0: 外无逆耳之言。他个人太顺利了，又不善于自省，他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即使是做了错事，他也不认为是自己错了。这叫内无自知之明。你看看项羽对那个睡着，我们讲那个沐猴而冠，稍微有一点逆耳之言，他就是一个字儿，砰。谁敢给他进逆耳之言呢？我们都知道忠言逆耳啊，不好听啊。那个不顺心的话，甭说项羽，我们这普通的人，包括我在内，听到呢不顺耳的话，总是心里不舒服，听到呢吹吹拍拍的话，总是飘飘然。所以这三个原因啊，这三个原因，能征惯战，少年得志，内外失聪，导致了他过度自信。和项羽对比的，我们再看那个刘邦。刘邦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间，我们没有看到刘邦出过一个金点子。张良献计，袁生献计，郑中献计，董公献计，所有献计的都是别人，没有刘邦的献计。说明刘邦在智谋上二流。我们再看军事中间有项羽在，有韩信在，刘邦在军事上撑破天也只是个二流。就是我们今天看刘邦，你说刘邦什么行？打仗他老打不过项羽，出谋划策，他周围比他高明的人，且不说张良、韩信、萧何，包括那个袁生啊、郑中啊，比他高明的人都很多，刘邦在这个中间老是听人家的。
1: 在我们的印象中，刘邦只是一个会问为之奈何的人，他一不会打仗，二不会治国，三不会出谋划策。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作为君主，能够作为一把手统领那么多人才呢？而项羽在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却不能聚拢自己手下的众将领，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项羽和刘邦相比，究竟差在哪里呢？
0: 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文人叫刘绍，刘绍呢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叫《人物志》。刘绍的《人物志》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讲人才的书，第一部专讲人才的书。刘绍在这个《人物志》中间呢，他把这个天下的人才分为两类。一类叫特殊人才，谁是特殊人才呢？帝王是特殊人才。第二类呢是普通人才，这个普通人才就是做臣子的人才。这个刘绍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臣子，无论是将，无论是相，就是无论是文臣是武将，都叫做偏才啊，都叫做偏才，只有国君才叫做通才。刘绍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这个做菜啊，一个大厨师做菜，他有很多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酸甜苦辣咸。那么这五味都是偏才，都不能放多了，盐放多了，这个河南人说话，这个做菜盐放多了叫什么了？叫打死卖盐的了啊，打死卖盐的了。辣放多了，那就川菜是吧，川菜辣的太可能也不行。这个酸甜苦辣咸都不能。

作为烧菜的主帅。糖放多了也不行，什么都不能多。那么这个大厨师烧菜，什么是主帅呢？来，刘少说了，那大厨师做菜啊，那个作为主帅的就是那一瓢水，那一瓢水是主帅，咸了倒了一瓢水，不咸了，辣了添上一瓢水，不辣了，酸了添上一瓢水，不酸了。刘少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个我们这样，我们想想刘邦，再想想刘少的人物志，很有道理。刘邦就是那个无色无味的那一瓢水，啥也不是，你尝那一瓢水啥味道也没有，那是主帅，那是领导，那是一把手。这个项羽什么呢？项羽是那个辣椒，项羽只能烧出来一盘让人四川人湖南人都不能吃的那个辣得太狠的菜，太辣了。刘邦是那一瓢水。所以我们要是看的刘少的人物志就知道，主帅啊其实不需要有很大的才能，你手下的臣子会领兵打仗，上将军去当吧，会治国理财，相国去当吧，会出谋划策，谋士你去当吧。那主帅干什么？主帅三件事儿：会听、会用、会赏罚。这个会听有两层含义啊，一是别人提了个好意见，你一听立即扶诸实行，这叫会听。会听还有另一层意思，别人不提意见，你要怎么样？你要会向别人说四个字：为之奈何，为之奈何，这叫会听啊。别人给你提了好建议，你听了，这不算真正的会听。真正的会听，别人不说话，你能问他为之奈何，这叫真正的会听，这叫会听。第二，会用啊，会用，酸甜苦辣咸，该放多少，哪个人该放在哪个位置上，哪个人在什么时间什么事件上刚放在哪个位置上，会用。最后一条，会赏罚啊，会赏罚，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做到这三会，你就当那个无畏之水，你就能统领天下。所以我们倒过来再看看那个沐猴而冠的那个故事，那个睡者，他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睡者的悲剧就在于他找了一个不会听的人去说话了。所以啊，这提意见你还得看看你的领导是个什么样，如果你的领导只会说一个字喷，你可千万别提意见啊，你可千万别提意见，要找那个会听善听的人你去提意见，这样你才能够把你的意见变成实际的行动，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啊。所以这就是睡者的悲剧。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来，睡者的意见很对，项羽没有听睡者的意见，他也不会听其他的人意见，这是项羽的悲剧啊，项羽的悲剧。所以我们前面讲项羽军事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其实呢都是表象，军事上的被动，政治上的幼稚，归根结底是他个人的性格所致，是他的性格导致的他政治的军事上的

0: 食物。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项羽曾经是一位傲视群雄的战争之神，却在《霸王别姬》时演绎了一段英雄美人的爱情传奇。历史上真实的《霸王别姬》究竟是怎么回事？项羽究竟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霸王别姬》。
2: 汉代风云人物。
1: 上一集讲到，项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他自信过了头，也就成为了一个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因此，项羽在性格方面的弱点，造成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但是在现代人心目中，项羽仍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尤其是项羽和虞姬那段荡气回肠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更是引来后人无数的演绎和解读。那么，在战场上失败的战神，又是如何成为令后人怀念的爱神的呢？历史上的虞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项羽又是如何与虞姬洒泪而别的呢？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为您精彩讲述《霸王别姬》。
0: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是项羽故事中间流传最广、名气最大的故事。《霸王别姬》这个姬是谁呢？姬是不是他的妻子呢？据历史的记载来看呢，项羽有一个妻子，但是这一个妻子并不是姬。这个记载最清楚的就是史记的陈丞相世家，也就是陈平的传记。这个传记中间有这么几句话：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竹相及其之昆弟，虽有其事不能用。这个话的意思说，项羽啊，他不能信任别人。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项羽性格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自信，过于自信，或者我们叫做自恋，太相信自己，所以他不能信任。陈平说他信任的人只有两类人，一个是竹相，就是他们项家的宗族是他信任的人，再一个信任的人就是妻之昆弟。根据妻之昆弟这四个字来看，项羽的确有妻子，但是这个妻子是谁？他和项羽之间这个是个什么时候成的家，有没有孩子，这所有这些历史上是一无记载，一点记载都没有，正史没有，野史也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项羽和他妻子，特别是项羽妻子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项羽有一个妻子啊，而且项羽对他的这个妻子的兄弟们呢还都很好，很信任，所以我们推断他能信任他的妻之昆弟，那应当说项羽和他妻子的关系也应当是不错的。如果说他项羽跟他妻子的关系非常糟糕的话，那么他的妻子昆弟他也不会信任，这是我们的一点推断。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项羽的这个别姬啊，霸王别姬别的这个玉姬就不是他的妻子，或者称之为爱妾，或者用今天一个很时髦的词叫二奶，他就是这么一个身份啊。玉姬这个人的年龄有多大呢？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呢？他怎么和项羽走到一块儿的呢？史书都没有记载。我们现在能够推断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玉姬，项羽自杀的时候，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时候是31。

一岁，所以预计的年龄的上限不可能超过31。另外，他跟着项羽这么几年，应当说就是一位20多岁的一位女子。至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怎么和项羽认识？

人的感情。这个感情呢，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项羽在突围之前和玉姬的一场告别。这个告别在史记中间写的情分很重，就是司马迁是用重笔来写了，因为他这里边记述了项羽在别集的时候唱了一首歌，这个歌我们称之为垓下歌，这也是西楚霸王项羽啊传世的唯一的一篇作品。这首诗呢是这样讲的，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玉兮玉兮奈若何。这个诗的大意是说，这个项羽自称他自己力能拔山，我们知道项羽的力气很大，史书记载项羽的力气是力能刚鼎，在整个西汉前期能够达到刚鼎的只有一个项羽，另一个是刘邦八个儿子中间的第七个儿子淮南王刘长力能刚鼎，所以项羽力气很大。气盖世是说他的豪气可以笼盖整个世界，这是写他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是他骑的那个宝马，也就是他最后赠送给乌江亭长那个宝马，他这个宝马跟随他多年征战。他说现在这个时局对我不利了，我这个马也跑不快了，马跑不快的怎么办呢？玉兮玉兮奈若何啊，就是我对你玉我该怎么样处理呀？所以这个垓下歌的中心是最后一句，玉兮玉兮奈若何，落脚是落到这一句上，就是我拿你怎么办。因为项羽这时候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因为听到四面楚歌以后啊，项羽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楚地已经被刘邦全部占领了，实际上这个时候至少在长江以南还有五个郡是在西楚国的手里边，但是项羽误认为已经被占领了，因为否则的话怎么会汉军的精锐中有那么多人能够用楚声唱歌呢？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决定要突围。玉姬一直是伴随在楚霸王项羽的身边，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危难关头形影相存，这说明玉姬和项羽两个人的关系感情非常好，是长期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可是这一次项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他带玉姬走还是不走，是一块儿突围还是留下玉姬。所以他这个垓下歌最后一句说玉兮玉兮奈若何，实际上项羽是非常无奈，带也不是不带也不是，因为这里很明显就项羽自身来说，他这个突围能否成功，他可以说是前途未卜生死未卜，自身是能否相保，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不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在贸然带着玉姬出逃，玉姬不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士啊，作为玉姬这么一个20多岁的女子，她能够跟着项羽骑着马，连项羽身边久经惯战的那些骑从都跟不上，玉姬能跟上吗？所以带着玉姬走是不可能的，不带他走又该怎么处理？项羽非常犯难，
这就是他唱那个

0: 垓下阁的一个很中心的问题。而且据史书记载，这个项羽的垓下阁并不是唱了一遍，史书记载是歌数阙，每人和之，阙就是遍，这个垓下阁是反复唱了好多遍。这个反复咏唱，它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项羽觉得已经不能够就唱一遍把这个感情表达得了，他反复的来唱，而且唱完以后玉吉还和了一首。和了什么？史记没有记载，汉书没有记载，倒是有一个书叫楚汉春秋，他记了，记录了一首非常完整的五言四句的诗。这个诗叫汉兵亦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亦气尽，贱妾何聊生。这里边的话呢，首先是这首歌的真伪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就认为这首歌不可靠，我也认为这首歌不可靠。但是反过来说，这个歌表达的感情，就表达的玉吉的感情非常符合这个贺歌的情景。据史书记载，项羽唱完垓下阁以后，项王栖树行下，左右节气，莫能仰视。把这个垓下阁唱了好几遍以后，项羽哭了，项羽身边左右的人都哭了，所有的人哭的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看一下项羽。所以我们说项羽这个霸王别姬这个故事，他之所以感动了那么多后人，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主人公项羽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男人呐。项羽在战场上征战多年，据他自己讲，身经七十余战，所挡着破，所积的福，他从来没有流过泪，项羽没有落泪，他符合项羽这个硬汉子，这个男子汉的这个形象。但是项羽在别姬的时候是真的动情了，哭了，而且哭得很痛，感染的周围的人都哭了。所以别姬的这个故事，这个场面是非常感人的，这叫咏唱楚歌，洒泪而别。
1: 西楚霸王项羽面临战败，必须与江山、美人与宝马诀别的辛酸，令人痛心疾首。一首《垓下歌》唱出了英雄的末路悲歌。曾经自信无比的项羽，在面对千军万马的时候，从来没有犯过难。为什么面对虞姬的时候，却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了呢？这是英雄与美人的最后一次道别，最后一次歌舞，最后一次敬酒。那酒中分明有霸王的泪痕，那战火纷飞中有乌骓马的悲鸣。可是在此时，霸王仍然是率领十万士兵的统帅，他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不合时宜的儿女情长起来呢？项羽为什么不重整旗鼓，再现霸王雄姿呢？项羽究竟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
0: 我觉得项羽这个人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爱江山，所以他才会为西楚霸王而南征北战。他爱美人，所以才有霸王别姬唱楚歌流眼泪。所以他是既爱江山也爱美人。所以后人在谈起这个楚霸王项羽和玉吉的故事啊，大多数持的是同情态度。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君王 和爱妃的故事。

0: 非常多啊，比如说商纣王和妲己，这个再比如说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这个在后世流传很广，特别是唐明皇给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写过很有名的《长恨歌》，也是流传很广。但是人们在把这些故事和《霸王别姬》的故事谈起来的时候，总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谈到妲己，谈到杨贵妃，人们不约而同的会想到一个词，就是女色亡国。就说一个美丽的女子，如果她做了国君的爱妃的话，她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这是一种所谓的女色亡国啊。我加了一个所谓，因为即使是如此的情况下，也不能把亡国的所有的责任都加在这个女子的身上，因为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王朝的败亡，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可能有一个女子去承担全部责任的。即使我们借用女色亡国这个词的话，也只能说有这么几种模式。第一种，沉湎酒色不理朝政，这个最典型的那就是商纣王了。纣王整天和妲己在一起，不理朝政，荒废了朝政，这是所谓的女色亡国的一种模式。另一种模式叫偏听偏信，干预朝政。妲己这个故事也很明显，这个如果我们看《封神演义》中间的话，他这个描述这个妲己的，当然这个《封神演义》是小说了，他里边写了个妲己害了很多忠良，这也是一种这个所谓的女色亡国的模式。最后一种模式叫爱屋及乌，重用外戚。所谓的爱屋及乌，就是由于君王喜爱这一个这个后妃，然后呢连同他的兄弟啊姐妹啊都受到宠幸了。这个最典型的是杨贵妃啊，杨贵妃的姐妹，杨贵妃的兄长，都是等于说是这个一人这个受宠，全家升天呐。所以我们看这个唐明皇最后给杨贵妃这个故事，他那个悲剧是怎么造成的话呢，阿努山的军队打来以后，这个唐明皇就出逃往四川去，走到马尾，士兵们不走，士兵们公开要求要处死这个杨家的人，处死了杨国忠还不算，还要求必须处死杨贵妃。当然杨贵妃她最后也不得不自缢而死。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女色亡国。那这些情况您和霸王别姬的情况比较一起来，人们谈到这个霸王别姬的故事主要是同情。这个同情在美学上把它叫做是一种凄美哀婉的故事。啊，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它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楚霸王项羽和虞姬之间的这种感情。
1: 虞姬陪伴霸王年复一年不停征战，他为情人忧心，为将士忧心，所以王立群先生认为虞姬对于项羽来说不是女色亡国，他与霸王形影相随，而是体现了虞姬对项羽的真感情。当然虞姬的真感情也换来了项羽的真性情，可是项羽难道忘记了他一生的梦想就是想雄霸天下，在最后时刻情感的脆弱也就意味着最终的失败。那么最终的失败究竟是谁造成的呢？虞姬对项羽的失败真的没有责任吗？虞姬在最后的时刻又是如何做的呢？
0: 以我来看，虞姬没有太大责任，项羽倒是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因为霸王别姬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是在垓下战败 四面楚歌，决定突围。在这个背景之下，项羽去见玉姬的。项羽这个时候，首先是他的这种盲目突围，置十万楚兵的生命于不顾，自己就决定突围，这是很盲从的，这是一种盲动，没有军事会议，没有突围计划，没有善后安排，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独断专情就决定突围了。就在这个关口，他去见了玉姬，而且唱了歌，流了泪。尽管这个感情非常感人，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楚霸王这个处理啊，是适当的，把和玉姬的告别放在了一个太重要的位置上了。其实他这个时候，一方面需要和玉姬做告别，另一方面他还要安排很多事情的。这里边十万子弟兵怎么办？诸多的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将怎么办？突围以后怎么办？怎么突围？往哪里去？将来怎么办？所有这份统统不考虑，只顾的和玉姬儿女情长一番。在这点上，西楚霸王项羽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主要还是由项羽来负。再比如，在我们如果不相信楚汉春秋记忆术的那首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歌所表达的玉姬的最后的这种方式，就是最终的这个结局，那么我们应当了解玉姬最后是自刎的，而且他这个自刎的话呢，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自刎，从他自身来讲，第一，无处可逃，项羽都不知道怎么突围，玉姬更不要说怎么逃。第二，不落敌手，刘邦是出名的贪财贪色的人，玉姬当然不愿意落入刘邦之手，这是从玉姬本身而言。从玉姬对项羽的考虑来说，玉姬不愿意再连累项羽，为了让项羽能够放心的突围，放心的放开手脚去打，他倒不如首先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玉姬这个事情上处理上倒是有许多让后人这个咏叹的地方。所以人们后来谈起霸王别姬的故事，对玉姬是非常同情的，对西楚霸王项羽最后的失败和他最后别姬的这个结局也是非常同情的。
1: 项羽作为一名曾经所向披靡的英雄，在最需要他坚韧不拔起死回生的关键时刻，项羽对待爱情却又过了头。因为项羽在坦诚面对爱情的时候，却忽略了他曾经为之奋斗的江山，忽略了随他东征北伐的好战友，理智的天平在此时身不由己地偏向了情感。那么项羽真的是一个感情冲动念情念旧的人吗？
0: 下面我们再来谈另一个方面，看看项羽对亲情是怎么处理的。项羽这个家族是楚国的一个名门望族，所以项羽起兵的时候，姓项的跟着项羽一块造反的人非常多。在这么多姓项的人中间，项羽最器重的是他的堂叔项伯。项伯是他最器重的。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项羽对项伯的器重呢？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项伯的官职是左尹，因为鸿门宴中间有一句话，除左尹项伯者，项羽继父也。左尹，尹呢是楚国的宰相，左尹就是左丞相，这个官位是很高的，如果套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级别，应当是副国级的待遇了。所以项伯可以是身居高位， 这是一点。

0: 再一点，在整个有关项羽的记载中间，我们都可以看到项伯给项羽啊是长期相伴，他始终是在他的身边，身居高位，又陪侍左右，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两点说明项羽对项伯是很器重的。但是项伯这个人却是一个败坏项羽大事的人，这个人为项羽办了四件非常对不起项羽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讲鸿门宴时都已经提到过，他在项羽入关之后决定要用武力解决刘邦集团的时候，他竟然来了个夜见张良，泄露军籍，这给刘邦来说是帮了一个天大的忙啊。如果没有项伯夜见张良泄露军籍，刘邦整个集团都要被项羽消灭掉，那不可能有将来刘邦打的这个汉朝江山了。当然这一点我们也要做一点分析啊。项伯在泄露军情的时候啊，他主要是出于一种义，讲义气，因为张良救过项伯，项伯这个时候要报恩，要救张良，这个以恩相报，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项伯这个事情上虽然办得非常不好，但是从主观上看，项伯这个时候还有可以原谅之处，他还是糊涂，这是他为刘邦办的第一件事。他为刘邦办的这个第二件事，就是第二件对不起项羽的大事，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时候，项庄拔剑起舞，项伯已拔剑起舞，长一身意必沛公，庄不得及。史记项羽本纪的这个记载说明项伯有意的在挡住项庄行刺的这个去路，这是第二次救刘邦的命。这次救命也非常关键呐、当时在场大家想想，只有六个人，五个明白人，一个糊涂人，就是这个项羽是糊涂，张良心里也清楚，刘邦心里也清楚，项庄心里清楚，项伯清楚，范增清楚，就项羽糊涂。这个时候如果不是项伯以剑来保护的话，刘邦死过了，刘邦又躲过一劫。当然这一劫也有一个原因，因为前一天他俩一见面，刘邦呢当场就搞了一个小伎俩，两个人一套近乎，一拉家常，结为儿女亲家了。所以第二天他保护他是出于保护他的亲家，当然他救了刘邦的命，客观上救了刘邦的命，主观上他是为了救他的儿女亲家，这是帮刘邦做的第二件大事。
1: 项伯作为项羽的至亲，并因此得到了项羽的重任，但是项伯却屡屡帮助项羽的对手刘邦，尤其是在鸿门宴上谏护刘邦，使项羽错过了一次最好的杀刘邦的机会。可是项羽是他的侄子，他却没有帮项羽的忙，项伯究竟在项羽的争霸事业上起到什么作用呢？项伯的胳膊肘向外拐，项羽难道真的没有看出来吗？
0: 第三件事，求封汉中，这件事性质就更严重了。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王，项羽虽然在鸿门宴上没有杀刘邦，但是他对刘邦有戒备，他把刘邦分到哪儿了？分到巴蜀去了，就是现在的四川。这个我们前面说过，把汉中之地分给刘邦，至少有两大不利之处。首先是领土扩张，刘邦的领土扩张，领土的扩张意味着人

人力的争夺，资源的争夺，他和项羽的决战就有了资本了，更多的资本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汉中和关中它距离就更近了。所谓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从汉中打过去的，而不是从巴蜀打过去的。所以这个项伯接受张良的贿赂，为刘邦求封汉中这件事情来说，这就不是政治糊涂，也不是徇私情。这件事按照我们现在来定性，这叫通敌。可惜的是，项羽不但没有怀疑他这个叔叔项伯，而且竟糊里糊涂地答应了项伯的要求，把汉中之地拱手送给了刘邦。这是他帮刘邦做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救父救妻。这个是发生在荥阳会战楚汉对峙的这个阶段，项羽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粮道屡屡被彭越切断，打又过不去，退这个坚持打下去的话呢，粮道屡次被断，项羽最后就想了一个我们今天看来不太高明的办法，他就支了个大锅，然后底下用柴火烧，把这水烧热，要把刘邦的父亲给烹了。而且这个烹是项羽处理事情的很常见的一种方法。这个他要求刘邦立即投降，说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给烹了。这时候刘邦说了三句很有名的话：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封我一杯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爹就是你爹。这个我们经常听到大家说刘邦是个流氓，哈，这个话就看得出来刘邦就是个流氓无赖。因为我爹就是我爹，你爹就是你爹，怎么也不能讲通我爹就是你爹，你爹就是我爹，这就是一副流氓腔调。当然他也有一个根据，就是他们两个结拜为兄弟啊，说吾翁即若翁。下面说什么呢？说如与烹尔翁，就是如果要把你的爹，这个时候他就不说是我的父亲了，如果要是你愿意把你老爸煮死，那我也跟着喝肉汤。这就是纯粹的一副流氓语言。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在有些时候他这个流氓本性啊，表现得很露骨，这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项羽是个贵族出身的人，他这样来做很不高明，但是项羽遇到这个对手呢，却是一个政治流氓，他拿这个手去对付一个政治流氓，实际上很难奏效。当然项羽是立即大怒了，项羽一怒之下就要求马上要点火，那这个结果是很可悲的。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项伯出来说话了。项伯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这个话的意思说，天下的大事啊，难以料定，而且凡是想夺取天下的人，他都不顾自己的家，不论他家里出了多少劣势，只要拿不到天下，他是绝不会罢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他父亲处死了也不会有结果，只能是又增加了一份仇恨。这几句话是项伯劝项羽的话，这几句话中间最关键一句话，最值得我们玩味的一句话，就是天下事未可知。这六个字很值得玩味。所谓的天下事，
无非就是刘向两家争夺天下。

0: 所谓的未可知，实际上就是说刘项两家最后谁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很难讲。这个话出自项伯之口，联想到项伯为刘邦办的那么多事，像死谏张良、泄露军机，是吧？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时候，他去救了刘邦。你要把这些都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天下是未可知，实际上就含有很多的含义了，它有很深的含义。这说明项伯已经在考虑了一件事儿。我们借用一个词儿，如果我们可以叫做后项羽时代，啊，如果我们这个字可以成立的话，其实项伯这个时候已经考虑到后项羽时代怎么办。也就是说，假如项羽败给刘邦了，我项伯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项伯啊，早已经不是当时的糊涂虫，政治糊涂虫，也不是为了援救自己的儿女亲家，他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一个政治投机商，他是在项羽和刘邦两家都要寻求一个平衡点。项羽胜利了，他是项羽的叔叔，他有高官，他有荣华富贵。项羽失败了，他救过刘邦两次性命，这次又救了刘邦的父亲、刘邦的妻子，他是刘邦全家的功臣，所以他实际上在做一个投机的下注，这是一个投机下注的一个举动。项伯看来是个非常现实的人，所以项伯这个人呐，对项羽集团来说是到处扒豁子干坏事儿，至少是四件坏事儿。就这么一个人，项羽对他始终没有杀，一直信任他，一直留在身边。我们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夜见张良这个事情，如果换一个人，项羽能允许吗？项羽太顾忌项伯是他叔叔这份亲情，太顾忌这个亲情。如果说项羽在爱情的把握上这个度掌握的不太好，那么在亲情这个度的把握上他就差得太远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上面我们讲到项羽对爱情对亲情的把握上都有偏差，我们这一集讲这个霸王别姬，实际上是从情的角度来看项羽处理问题有他的失误之处。由于项羽在爱情亲情在情的问题上处理不当，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情商不高，无论是爱情是亲情，都是人类一个最美好的情感，我们应当重视这些情感，但是这些情感的重视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如果过了头就可能带来灾难。项羽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项羽如此处理爱情亲情，他必然的会走向失败。至于项羽是怎么走向失败的，请看下集四面楚歌。谢谢大家。
1: 垓下，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典故的地方，在这里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军团进行了最后的较量。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决战，善打硬仗的项羽在最后的决战中还能发挥他以少胜多的军事才能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垓下传来的四面楚歌。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

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区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低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环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自晴，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自晴，最高气温26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6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6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6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6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2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7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7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7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7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7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8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8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8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8度；当坝晴，最高气温28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8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进入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呢，暑期档的票房突破了100亿元。据灯塔专业版实时的数据，截止到昨日的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

0: 暑期档将迎来七夕档期，朱一龙主演的《空枪》即将上映，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的电影市场平稳向好筑牢基础。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分析，今年暑期档呈现多重鲜明特征，观众层面，成熟观影群体占比大幅提升，40岁以上占观众比达到25.9%，同比提升3.2%，创下历史新高。30至34岁观影群体占21.5%，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
0: 刚才说的是年龄层面哈。咱们再说一下性别，观众性别结构更趋于均衡，女性观众依旧是观影市场的核心力量，占比55.6%，持续拉动市场消费。男性观众占比稳步回升，源于今年影片类型覆盖面大幅拓宽，动作、科幻、犯罪等多元素题材有效吸引了男性观众入场，整体受众结构更健康、更全面。

刚才是从观众的层面分析了哈，有年龄，有性别，那再来看一下市场地域层面。一线城市观影活力显著复苏，票房占比19.1%，较去年微升0.2个百分点。其中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和12.5%，表现亮眼。西南地区成都、重庆票房同比增长15.2%，同样成绩突出。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多城票房同比增长的增速超过了20%，增长势头强劲。

国风动画《八仙》豆瓣评分8.2分，斩获了15.9亿票房，位列榜单的第二名，充分彰显了国产动画优质的创作水准和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欢迎来龙餐馆，上周一周表现亮眼，豆瓣评分8.4升至8.5，淘票票评分9.9分，创下平台历史新高。影片上映6天，票房突破8亿元。根据灯塔 AI 票房预测，该片有望冲击30亿票房，成为国产电影叫好叫座的全新经典案例。

再看了一下影片内容层面哈，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稳步攀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独占四席，功夫女足以22.9亿票房在7月中旬强势拉动了暑期档的票房升温。

今年暑期档的影片题材类型百花齐放，精准匹配大众多元观影需求，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的影片同台竞技，既有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等全民向喜剧作品，还有八仙、玩具总动员等全年龄段的动画影片，也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工业级别的视效大片，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这类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现实题材佳作，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均能找到适配的观影选择。整体来看哈，2026年的暑期档有望实现票房观影人次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区域布局更均衡，内容创作质量实现多重突破，为后续国内电影市场稳步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其实这是我们大家最爱看到的。

刚才说到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是黑马哈，后来者居上 number one 了哈。

排名第二了。它是由宁浩监制，坏猴子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孟将军影视有限公司备案制作，文牧野执导，并联合中伟、郎群力编剧，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上演。那还有特别出演的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这是汉语普通话对白剧情反战这个题材电影。这是个什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厨师徐福为偿还债务远赴中东某国首都巴哈塔经营龙餐馆，与前经理马俊生共同拓展事业。徐福靠着聪明勤奋的勤奋劲儿哈，大发横财。战争爆发之后呢，徐福的命运急转啊，一向只求自保的他却历经命运无常、战争残酷，兄弟马俊生离世，徐福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不惜代价拯救中东某国儿童的中国英雄。就是这么一部影片哈。

欢迎来龙餐馆，作为文牧野小人物三部曲的第三部及首部聚焦中东华人生活的国产商业片，影片延续文牧野的现实主义风格，通过海外华人视角展现战争背景下的人性蜕变，以中国味儿征服世界味啊，中国味道的味，征服世界味蕾的味为宣传核心。2026年的6月，剧组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微博电影之夜以及抖音电影奇遇夜，斩获年度特别推荐影片等荣誉。8月14号，欢迎来龙餐馆已启动全球海外发行。2026年的8月9号，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8月，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体系显示，该片收获观众满意度87分，在2026年暑期档及年度目前的调查当中，居故事片排名的第一，还有总排名的第二。8月15号，猫眼专业数据版统计哈，该片上映5天，观影人次破2000万，截至到8月17号，影片票房已超过10亿元。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您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 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根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由勇哥演唱的《男人的故事没有伤》，其李盛颖演唱的《橄榄树》。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首先来听勇哥演唱的《男人的故事没有伤》。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7: 帮我拍背。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

0: 越远。
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2: 衣服脏了洗，
1: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生活超给力，
14: 快乐来接力。
1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3: 让烦恼一键清零，
14: 让好运天天爆棚。
13: 生活超给力，
14: 幸福新定义。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

0: 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18到27度，然后我们看目前显示是下午有一定的概率下雷阵雨啊，但是出来的时候就是早上和刚刚就是从窗外往外看的话，感觉还是挺晴朗的，不知道下午会不会变天。也是在此提醒大家，有就是尽量还是随身带一把小伞，因为最近的雨呢不会下得很大，但是可能我看后面几天也都有可能有雷阵雨，然后所以说大家随身带一把小一点的伞，然后这样的话随时可以做一个应急，就不会拿着太累赘。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昨天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上周去参那个给一个在从就是在做这种公益性的一个宠物认领的工作的一个朋友帮了些忙，然后昨天呢也是一直在给他筹划这个他们一直帮忙筹划的一个算是一个认养领养活动，然后就是给他想了一个小巧思吧，因为就是去帮忙的时候顺便拍了很多照片，就是给每只小猫都拍了一个这个几乎都拍了一张正脸照，然后昨天也是就是提前也有这个计划的情况下呢，昨天也是正好通过之前学的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技术，准备做两个模板，一个是想通过这个已经完成了，通过这个 ChatGPT 那个Image 2.0 就是这个 GPT 的生图的这个渠道，做一个版面比较好看一点的这个就是信息卡的模板，然后留了一个头像槽，留了一个名字，然后加上这个小动物各种信息，然后这个其实就是随便改一改一些关键字和这个小图案，就可以同时也给别的小动物用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个做一个简易的 Excel 表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表格，然后对这些小动物的一个对这些小猫的一个姓名性别和一些个人就是他们的个人信息啊进行一个简单的登记，然后最后再通过就是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web coding 吧，就通过这个应该我预计还准备用这个 cloud 或者用5.6 搜，然后来写一个简单的EXE 程序，把我做出来的这个小海报植入进去，然后通过往里拖动这个小猫的照片和打上它的信息，然后一键就可以直接生成成品的这个信息卡了。这个的话目前还在目前

还在规划这个都需要什么功能啊，本来是想做的简单一点的，但是又想做一个批量功能，现在还在纠结。所以说一方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什么对这个帮助现在一些就是他们在

就是或者说就是是否推荐大家收养这个岁数的猫。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对我们这个小的信息登记大家有什么好一点的这个意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看到有这个后台留言，也是大家对这个可能对这个小动物都比较热心的，然后也给了很多很有用的建议，然后挑选一两个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完整的一个思路。一个就是有人提到了，就是比如说给这些领养的这个小动物都是一个有很多听众听到了这个定期领养出去的要定期做回访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本身很多这种收容的这种流浪小猫都是已经被弃养过的，或者说就是原主人更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也有那种其实本质上都是弃养的，就是送到这种收容站的。然后如果说再折腾他们一次，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动物的这个精神状态打击也比较大，而且就是有的很多在这个收容这边就是养的状态还挺好的，然后再加上后续如果说它再出现其他的一些就是不该出现的问题，对他们这些就是本来就是人力都很紧张的这个机构也是非常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一个是前期的这个检验，就是对这个领养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检验和这个验证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就是领养后这个定期的做一个简单的回访，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确实大家给了非常好的意见。同时呢，也是这些就是确认这些小猫做这种疫苗啊，以及这种性格的统计，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有实际效果的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很多像咱们领养人好多是小朋友，但是就是家长对这个比较担心，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动物身上是不是会有这个细菌或者病毒。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疫苗登记跟这个各种信息的检查做好的话，这样可以保证这个领养人或者说家长或者家里有孩子的领养人领养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

0: 知道。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唉，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7: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 爸，瞧您夸张的。
8: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 啊。真的？
7: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8: 知道了，谢谢爸妈。
9: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7: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9: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7: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9: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
11: 我背吧，
12: 我背不动了，
11: 我背不动了，
12: 背不动了。
13: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2: 别忘记问我弟啊！
1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

0: 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4。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我市开展返乡大学生暑假公益培训活动，山湾子村依托生态资源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4。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用两个绝大多数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性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中便明确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局限，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自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这是新征程上矢志不渝的坚定宣誓。2020年初，持续7个多月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迎来验收时刻。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党的19大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写入大会主题。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党的20大报告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放在3个务必首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筑牢初心使命的有效路径和制度。

0: 安排，宣示我们党从未忘记因何而立、因何而兴、因何而进的庄严承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1: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0: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0: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3: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0: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4: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联合南五十家子镇妇联走进南五十家子村，举办全新巧手庭院创富妇女手工赋能培训班，把实用手艺、致富技能送到村民家门口。课堂上授课老师循序渐进，细致教学，从起针、绕线、钩织、收尾等基础步骤逐一示范演示，拆解每一个操作细节，针对大家上

0: 手慢、针法不熟练、松紧把控不均等问题。老师采取手把手指导、一对一纠错的方式，纠正村民的编织手势，实时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听懂、学会、上手。本次培训聚焦农村妇女等重点群体，精准对接居家灵活就业需求，村民实现足不出户、居家增收。南五十家子村村民林玉静：
1: 特别感谢村里组织这次编织活动，让我们学会了一门手艺，打发空余时间，在家就能做，靠自己的手艺增加一点收入。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

0: 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4: 光绪皇帝一听说昨天晚上刮了大风，居然会把呀这个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五座宫门的门栓都给刮断了。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其实啊，光绪皇帝呢，他是迷信。这件事情呢，很自然。首先说，昨天晚上的风确实刮得很大。就是说呀，好几年了，就在这个月份，就是阳历六月呀，这个旧历五月份呢，没有刮过这么大的风。这天晚上刮起这么大的风来，为什么这个门栓会断了呢？看着门栓是很粗的，有将近1尺来粗，可是有一样啊，它是多年失修啊，外边呢看不出来，都刷着红油漆呢，里边的木头有的已经是朽木了。风这么一刮，它不是呜这大风一刮咔嚓这门栓就断了，它不是这么断的。您想啊，这个宫门有多大分量，好几千斤呢，风又特别大，这个宫门呢咣当咣当咣当来回这么一咣当，所以这个门栓呢断了。巧劲儿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这五座宫门，这一晚上门栓全都刮断了。这个是凑巧了，但是也不像寇连才讲的那样说是宫门齐断，一股大风咔嚓这五座宫门的门栓一块全断了，它不是这样啊。反正都是发生在这天晚上断了，可以说呀，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光绪呢，心里边有事儿啊，他老想着日本国在朝鲜用兵，这次呢如何调集人马抵御外敌，他总想着这档子事儿呢。又赶上寇连才这么一讲，所以光绪皇帝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尽管如此，那么颐和园还去不去呢？今天到底还进不进园子呢？给不给老佛爷请安呢？光绪皇帝想了想啊，事关重大呀。哎， 这是有关国家

安危的大事不能够耽搁，作战之事是瞬息多变呐、啊，那哪能够耽搁呀？尽管如此吧，光绪皇帝下了决心，仍然吩咐寇连才让外边预备立刻起驾，颐和。

出这个西华门，奔颐和园，得先走到西直门呢。按每次进园子来讲，到西直门高亮桥这儿得下轿休息休息，不单他休息休息，轿夫也得休息休息呀。虽然说好几班呢换着抬这个轿子，那也够累的。今天不成了，光绪心里边着急呀，得马上进园子面见皇太后，请皇太后恩准回来好下谕旨啊。所以呀，他吩咐下来了，中间也不打弦了，是直奔颐和园。这一下啊，咱们还甭说啊，抬轿子这些轿夫们，就是寇连才啊扶着这轿杆在地下跑，都跑了这么一身的汗呢、啊、可把他们给累坏了。从五点多钟就从宫里边出来了，等他们到达颐和园东宫门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钟了，好几个小时啊。到了颐和园以后，进了东宫门，进了仁寿门，前面呢就是仁寿殿。为什么叫做仁寿殿呢？过去啊，那个乾隆修清漪园的时候，这儿啊叫做勤政殿。这个仁寿殿是光绪给改的名，为了让慈禧太后高兴，哎，用这个《论语》上边的一句话就把这个殿名呢给改了。哪句话呢？就是智者悦，仁者寿，所以呢管这座殿起名叫做仁寿殿。过了仁寿殿以后，接着往里走，也就是往西走吧，仁寿殿的后边有这么两个小院，这两个小院啊有走廊连着，哎，可以互相走通。南边这个小院呢叫做玉兰堂，北边这个小院啊叫做怡云馆。这个玉兰堂呢，那就是光绪皇帝来到园子以后，这儿是他的寝宫。这个怡云馆呢，那是皇后的寝宫。光绪皇帝来到了玉兰堂，太监们立刻接驾，皇上来了，马上啊给准备洗脸水漱口水，洗漱一番，伺候着皇上更衣。光绪皇帝啊就吩咐寇连才，让他赶快去给打听打听，看看慈禧老佛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寝宫乐寿堂歇着呢，哎，您还是上佛香阁进香去了，还是在什么地方听书呢？还是在什么地方看戏呢？问一问在什么地方，好到那儿去请安面见皇太后。寇连才去了以后，功夫不大，回来禀奏说，皇上，我已经问过内奏事处了，内奏事处的人讲呢，让您呢暂时的歇一歇，现在皇太后啊正在湖中呢，乘着龙舟啊游湖取乐呢。哦，这没办法了。光绪也想了想，要不然我坐只船到湖里边去面见皇太后，一想我见着太后以后请完安，我就得说日本人在朝鲜用兵的事情啊，会不会搅了太后游湖的雅兴呢？干脆索性也来了，耽搁一会儿就耽搁一会儿，等一等吧。不过光绪也觉得奇怪，就是昨天晚上刮了这么大的风，今天老佛爷怎么还有游湖的雅兴呢？其实啊，甭说刮这点风，刮多大风，下多大雨，发生多大的事情，慈禧太后这儿啊什么事儿也碍不着，哎，人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而且是一点感觉没有。为什么这么讲呢？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她的寝宫，那就是乐寿堂啊，哎，乐寿堂到这个时候早已经搭起了天棚。天棚啊，那是北京的一绝啊，哎，而且他这个天棚搭起来啊，跟这个买卖家的天棚啊，哎，大宅门的天棚全不一样，是非常的

讲究，不单讲究，而且还特别的宏伟，非常大。你这么说吧，反正乐寿堂这正殿呢，前后15间，这个天棚得把整个的大殿给罩起来。要求到什么程度呢？是太阳晒不着，还得通风好，哎，光线还得充足。尤其有一点，就是到了夏天了，不是有蚊子啊、小鸟啊、猛虫啊，就是这些小虫子根本就飞不进去。就是这天棚搭的呀，就跟大殿接洽的地方那是严丝合缝啊。除此以外更有一绝，就搭这么大的天棚，没有钉子，没有铁丝儿，就这么搭起来的，而且刮多大风下多大雨都没事儿。很明显呢，昨天晚上刮这么大的风，那宫门的门栓都断了，这天棚啊是纹丝不动。乐寿堂里边的摆设跟宫里边那都一样，非常讲究，该有什么都有什么呀。院子里边铜鹿啊、铜鹤呀、铜瓶啊，哎，还取个名字叫做六合太平。种的树木和花卉呢，哎，那都是什么，有这个玉兰呐、海棠啊、牡丹，牡丹也称作富贵花呀，所以这还有个名叫做玉堂富贵。除此以外啊，就是这大殿头了有这么一件怪石，这个石头的大呀，现在您逛这个颐和园的时候呢，哎，都有这块石头，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青之秀。这是谁起的名字呢？是乾隆当年给这石头起的名字。这块石头啊，长有8米，高有2米，宽有1米，下边呢是雕刻着波纹的这么一块青石底座。那么这块石头有什么用意呢？要说起这块石头来啊，这里边可是大有文章啊。说乾隆给他起名字叫做青之秀，就是说呀，是青色的，跟这个灵芝的形状一样，这么一块石头，哎，叫做青之秀。还有另外一个别名呢，叫什么呢？叫做败家石。怎么叫败家石啊？就是当初啊，明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位进士，叫做米万珠。这个人家里边有钱，哎，他呀爱石如癖呀，非常喜欢石头，只要看那儿有奇形怪状的石头，有什么好看的石头变法呢，都得买下来运到自己家里边去收藏石头。他呢在房山就看见这块石头了，在山上面呢，他认为这个石头形状啊非常好，非得要把它买下来。买是可以买得下来呀，但是怎么往回运呢？他有钱呢，特意就为运这个石头雇了100多名民夫，另外啊打造了这么一辆车。这辆车呢用14匹马拉着，就从山上愣把这块大石头给凿下来了。100多个民夫把这个石头拽到车上，整整用了7天的时间才把这石头啊运到车上边来，从山上边，然后啊又用了5天的时间从房山运到了良乡。到了良乡以后，这马都快累死了，人呢累得也够呛了，这个米万钟啊买得起石头，这运费花不起了，家里边钱呢都快花光了，实在运不起这块石头了，就把这块石头留在良乡了，还搭了个棚子，哎，藏起来了。他想运哪儿去呢？就是啊他私人的花园，叫做芍园，也就是现在啊北京大学里边，哎，那个芍园，那就是他私人的花园，运到那儿去运不了了，放在良乡。正赶上乾隆啊南巡回来，路过良乡，看见这块石头了，认为这块石头很好，一听说呢当初这个米万钟啊为这块石头差点败

在家，没运回去。乾隆一想，他没钱，我有钱呢，我能往回运呢。乾隆倒有主意啊，咱们冬天运，往那地下泼凉水，冻成了冰，愣把这石头运到了当时的清漪园，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那时候乐寿堂啊已经盖好了，进这个殿门进不去，愣把这门给拆了，往里边运这石头。乾隆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啊，就指责乾隆说，这块石头啊既败你家又破我门，其实不祥啊，哎，说这是不祥之物，所以管这石头呢还有个别名，就叫做败家石。可慈禧对这块石头特别爱，非常喜欢，那是他也够败家的了。这儿呢有走廊，东边呢可以直接通这个怡云馆，西边呢一直可以通这个长廊，南边呢这儿有围墙啊，有半廊，哎，不高，而且上边呢还有不少的窗户，这个窗户的形状啊各式各样的全都有，有这个四方的、五边的、六角的、八角的、桃形的、石榴形的全都有，而且是头了一扇玻璃，后边一扇玻璃，到了晚上里边可以点上蜡烛，透过这个玻璃窗再往南看，那就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啊，到了晚上这个景致非常的美，而且这个南殿的殿门就面临着昆明湖。这儿还有啊豫州码头，这儿都可以上船了。您逛这个颐和园的时候，看这儿不是有两根很粗很高的大杆子，而且上边呢有这个铜制的，哎，雕铜的这么一个弯梁吗？那是挂灯用的，这还有个名啊，叫做探海灯杆。慈禧太后啊，今天早晨刚一起床，到了颐和园起床，跟在宫里边就不一样了。第一个进去的那可就不是梳头流了，是个老太监带着小太监，进了这个天棚以后，就在天棚底下挂上两只鸟，什么鸟啊？鹦鹉。哎，早晨起来，只要老佛爷那刚一起床，鹦鹉在外边就开始叫唤上了，喊上了，老佛爷吉祥，万寿无疆，老佛爷吉祥，万寿无疆。慈禧梳洗已毕，更好衣，只要从这个殿房里边这么一出来，李莲英带领着所有的太监宫女哗啦跪倒一片，一齐呼唤老祖宗吉祥。然后再伺候着慈禧太后啊用这个早膳，进完早膳了，溜溜弯散散步。今天呢慈禧太后啊就看这湖面上是风平浪静，她哪知道啊昨天晚上刮了这么一夜的狂风啊，动了雅兴了，吩咐一声要带着这些人呢去游湖去。就这一句话呀可把李莲英给忙坏了。先说老佛爷啊乘坐的这个龙舟，这个龙舟呢是特殊制造的，就是一个大的篷船呢、啊、哎，中间呢是这个船舱，又高又敞亮，这个舱盖啊是用上等木料雕刻成的，就跟那个琉璃瓦一样，涂上黄色的油漆。为什么涂黄色？那是皇太后乘坐的龙舟吗？猛这么一看呢、啊、就好像黄琉璃瓦一样，两边啊那都是硬木夹心罗背的这么一个格栅，挂着幔帐。这儿有呢八字插屏，八字插屏头喽是他的宝座，宝座的前边还得有什么屏啊像啊这些御前事物吧，是应有尽有。这个船头喽一丈二的旗杆，旗杆上边高挑黄龙旗，尤其这两根龙须那讲究啊，就是两个蓝飘带一直拖到船上，拖到水里边，呵，就好像这个长鱼一样，随着这龙舟在后边走着，那漂亮啊！
慈禧太后上了。

龙舟了。龙舟往前这么一走，后边紧跟着又一只副船。这个副船的舱杆啊是蓝色的，蓝琉璃瓦形状的。这谁乘坐呢？那是陪着慈禧太后游湖的皇后啊，哎，还有什么大公主啊、四格格、元的奶奶、李的姑娘啊，哎，就这些人乘坐的，陪着慈禧太后玩的。除此以外，在这个龙舟的前边还有两只小船，这两只小船离的得有那么十几丈远，分左右在头楼，就好像两根须一样在头楼那儿划着。这两个小船是干什么的？那是升平署特别预备的，就是乐队啊，他游湖得有乐队伴奏。另外这龙舟的两旁离了十好几丈远还有两只小船。这个船是什么呀？一只啊是御茶房的，那是慈禧老佛要喝水了得有人给烧茶呀，御茶房的船。还有一只呢是寿膳房的，万一在湖里边要传膳了，要进膳，寿膳房得马上得把这菜呀、饭呐，得立刻得给送上去。另外啊，在四周围还有这么几只小船，非常小啊，就是一个人划。另外呢，在船上蹲着一个人，还得化好了妆，就好像是啊打鱼的渔民一样。那不是有这荷叶吗？那时候的荷叶也就刚拱出水面来，那荷叶还卷着呢，跟小拳头一样，风这么一吹，布布楞楞的小船啊就在这里边来回这么一穿，好像是采莲似的。实际上这个船呢、啊、都是内奏时处的，防备着老佛爷临时有什么事要传话了，李莲英好赶快把这小船一摆手叫过来，好传旨去，为这个预备的。老佛爷不叫就远远的跟着，就好像啊，哎，采莲的小船一样。慈禧太后坐着龙舟，先往西呀、啊、划过去了，到玉带桥这儿看了看，然后又往回这么一转。这时候太阳一照这湖面上，呵，那是霞光万道啊。这个龙舟行在水里边，就好像水中宫殿一般，小风这么一吹，慈禧老佛爷往宝座上这么一坐，您看这景致多美呀！北有排云殿，南有龙王庙，西有宾风桥，东有知春亭啊，那真是天上人间的一个神仙呐，是神仙过的日子呀。到了这个时候了，慈禧太后吩咐一声停船，唰，铁锚啊往下这么一沉，船停住了，后边的副船赶快划上来，皇后还有大公主、四格格，就这些人们吧，在船上立刻冲着慈禧太后请安。慈禧太后微微冲他们一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吩咐一声传膳。就这一传膳，您瞧李莲英吧，右手啊就拿着这么一个竹筒子做的喇叭，为什么不用金属的？金属的声音太尖，怕惊了上架，哎，得用这个竹筒子做的，呜呜呜，就这么一吹，呵，寿膳房、御茶房这两只船唰，赶快就往这个龙舟这儿靠拢，靠近龙舟了，立刻搭上了跳板，龙舟上面摆好了膳桌，您看吧，是左边这只船上面往上上菜，右边这只船往下撤菜，多少菜呢？是120多道啊，那是一点不能少的，一点不能含糊啊。李莲英呢赶快把左手的红旗冲着头了两只小船这么一摆，就升平署这两只小船啊立刻奏乐，嘿嘿，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呀。就这个用膳用了多长时间呢？将近一个小时。光绪皇帝在玉兰堂等着这个着急呀，心想老佛爷怎么还不回乐寿堂啊，
我怎么样才能够

尽快的见着老佛爷，奏明此事。他越着急呀，那可是越慢慢悠悠。进完膳了，这才坐着龙舟返回来，码头上登岸，才回到乐寿堂。说回到乐寿堂了，皇上能不能够马上觐见？不行啊，正是应该睡午觉的时候了，这子午觉说什么都不能耽误，老佛爷得睡午觉。这午觉睡醒了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光绪皇帝呀，心如油煎，着急想马上见到太后，怎么办呢？就让这寇连才啊给李莲英送过去50两的银票。说干嘛给银票啊？这叫做宫门费啊，就是皇上想见太后，李莲英及时的回奏，你得花钱，不花钱外边等着吧，指不定什么时候才给你转奏呢。等慈禧太后睡完午觉了，坐在这个矮榻上边，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李莲英领着两个小太监从外边进来了。两个小太监手里边都提着鸟笼子，这个鸟笼子非常讲究啊，竹子骨头带节对缝的这么一对金龙，呵，显得特别的雅气。咱就甭说这笼子了，鸟在里边，那当然了，有不洁之物啊，就产着不干净东西的是什么呢？4寸来长的象牙的小铲子，就这么讲究。您再瞧这两只鸟吧，是这么一对蓝靛壳，哎，那可真是粉眉亮叉，九道蓝，带葫芦，翅膀上有绑花。什么叫做粉眉亮叉呀？眉呀，眼睛上边那白毛叫眉，眼睛下边那白毛叫叉，脖子底下九道蓝，九道这么蓝毛，中间呢，胸脯这儿是一个葫芦形的，而且翅膀啊上面都有绑花，这绑花可有讲究，有绑花说是当年的鸟，过了一年了没有绑花了，叫唤出来不好听了，它也不爱叫唤了。就这一对鸟往这儿这么一挂，慈禧太后特别懂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鸟。哎，这蓝靛壳就甭说为什么了，光是让它喝的水都非常讲究，穷人哪养活得起呀，必须得喝这泡燕窝的水它才爱叫唤呢。你想想这两只鸟啊，那是几千只鸟里边挑出来的，那是名贵之物，这两只鸟在他们一叫唤都分套，十好几套这么叫，学蝈蝈叫唤，学蛐蛐叫唤呢，学油葫芦叫唤呢，学这个纺织娘叫唤呢，喳喳喳喳，叫唤这个好听啊，鸟叫唤了，你再看这宫女可着急了，是烟的是茶的宫女啊，把烟跟茶碗都放下了，干嘛呢？一人抱着一只猫。为什么抱着猫啊？慈禧太后不单喜欢鸟，还喜欢养猫呢。这一对大白小白啊，那是缅甸猫，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整个全是白的。这猫一看鸟，它眼馋呢，这宫女紧紧的抱着。慈禧太后听了一会儿，问李莲英：“这鸟是从哪儿来的？”回老佛爷：“这是李鸿章报效老佛爷的。”嗯，这鸟不错，今天还有什么事儿吗？回老佛爷，皇上给您请安来了，已经等候多时了。哦，怎么这会儿来了？叫他进来吧。这样啊，光绪总算来到乐寿堂，见到慈禧老佛爷，跪在地下磕头，儿臣给亲爸爸请安，亲爸爸吉祥。皇帝，儿臣在。今天匆匆忙忙进园子，有什么事情吗？光绪皇帝呀，赶快就把日本国如何在朝鲜用兵的事情从头至尾禀奏了一番。别看刚才慈禧太后听鸟叫的时候是满面的笑容，一听见这个事儿了，这脸瓜子往下这么一耷了，瞪着两只眼睛打量着跪在面前的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进了乐寿堂，见到了慈禧太后，他是先请安后禀奏。
就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之事，日本国如何的在朝鲜国用兵，又怎么样召会我朝，声称从来就不承认朝鲜国是我朝的属邦。另外呢，光绪皇帝还讲了自己的看法，说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再忍让了，日本国此番用兵居心叵测，打算着马上降旨给李鸿章，让李鸿章切实做好准备，调兵遣将，筹粮备饷，一旦要是引起边衅的话，我们好有备无患，抵御外来之敌。光绪皇帝呀，就一边讲着这些话，一边呢撩眼皮仔细观看慈禧太后的神色。别看他刚一进乐寿堂的时候，慈禧太后是笑容满面，满面春风啊，那是上午呢刚游完湖，睡完了午觉，两个蓝靛壳吱喳吱喳这么一叫，慈禧太后心情是特别的舒畅。可是光绪皇帝把这些话讲完以后，再一看慈禧太后那脸色呀，逐渐的就沉下来了，很不高兴啊。随着身子往起这么一欠，这个右手啊轻轻的这么一拍矮榻上的扶手，哼，日本国太不像话了，他们真是贪而无厌呢，区区的一个岛国竟敢如此的无礼，哼，你看看刚过这么几天太平的日子，日本国又出来捣乱来了。行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李鸿章办吧，他是直隶总督，又是北洋通商大臣，这件事情理应交给他办理。光绪听到这儿呢，心中暗想啊，现在看起来啊给李鸿章降旨是没有问题了，老佛爷点头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李鸿章办。到底让李鸿章是怎么办呢？是真的做好打仗的准备呢，还是用别的方法办理呢？这件事情啊得问明白了。所以光绪皇帝呢紧接着就问了一句，是叫李鸿章如何办理呢？请亲爸爸明示。这一问呢，慈禧太后显得是很不耐烦，我不是讲了吗，让李鸿章去办，让他相机而行就成了，李鸿章这几年办外交是很有办法的，这件事交给他办绝错不了，总之呢要快办，办得越快越好。是儿臣明白了。你今天进园子就为了这一件事儿吗？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回亲爸爸，儿臣今天进园子不光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哦，还有什么事情啊？昨天晚上刮了大风，宫里边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五座宫门的门栓全都被刮断了。光绪皇帝说到这儿，慈禧太后那眼睛瞪起来了。哦，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这慈禧啊比光绪还迷信呢，他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啊，怎么会五座宫门的门栓一块全都断了呢？回去以后叫人好好的看一看，瞧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儿臣怕昨天晚上风大惊了亲爸爸的圣驾，所以今天特意赶来给亲爸爸请安。光绪这两句话讲完了以后，慈禧的脸色又变了，非常高兴啊。看起来呀你还真有这一番孝心，我看天气挺热的，时候也不早了，你今天呢就不要回去

了，你也在园子里边歇几天吧。光绪一听说什么？哦，您在园子里边游湖，养尊处优，成。我怎么办呢？我也别回宫里边，朝政我别管了，陪着您在颐和园里边足这么一玩，那还不乱套了我。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光绪赶快磕了一个头，谢亲爸爸，按理说儿臣应该留在园中伺候亲爸爸，无奈朝中政务繁忙，儿臣不敢偷闲，请亲爸爸开恩。嚯，你们看呐，我当初眼力不差吧。皇上毕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回客吧，谢亲爸爸。光绪呀，总算是领了慈禧太后的懿旨，退出了乐寿堂。出了乐寿堂以后，他绕道回转玉兰堂。说为什么绕道啊？上文书咱们讲了，从乐寿堂那个地方有个走廊可以直通怡云馆，怡云馆这儿有个走廊又通玉兰堂。谁在怡云馆住着呢？就是皇后。光绪皇帝现在跟皇后的感情非常不好啊，到达到根本不愿意见面的程度，就是见了面，也就是当着老佛爷的面啊，不得不寒暄几句，除此以外俩人是一句话都没有，见面呢也显得特别的尴尬，非常的别扭。所以光绪皇帝呀，免得找麻烦，他出了乐寿堂以后，他绕道回到玉兰堂。他也就刚刚回到玉兰堂，发现寇连才啊气喘吁吁的，满头大汗在那站着呢。光绪心想，寇连才干什么去了？这是连才，奴才伺候皇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呢？啊，这寇连才还真不好说，为什么呀？您别看刚才光绪呀给慈禧太后请安去了，寇连才也没闲着。怎么呢？寇连才啊得上李莲英汇报啊皇上的情况去，得到那儿密报去。每次进园子，寇连才必定得行这个差事。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乐寿堂后边，那是李莲英的直路，哎，也叫做总管院，得到那个地方把皇上啊这几天的所作所为都召见哪位大臣了，宫中都发生什么事情了，得如实的禀告给李莲英，李莲英找合适的机会再密奏给慈禧太后。皇上这么一问，说你为什么出这么多的汗呢？那是啊，正跟李莲英说着呢，李莲英还一再嘱咐他说，你回去以后啊要注意观察皇上的一举一动，现在啊可是非常重要。刚说到这儿，小太监进来告诉他们，皇上已经回去了。寇连才就从这个总管院噔噔噔噔噔噔往回跑，他得抢在光绪皇帝前面啊，所以出了这么满头大汗。可是皇上这么一问，寇连才哪能说实话呀？说我刚才啊找李莲英李大总管去了，把您这几天的情况啊告诉李大总管，那还了得呀，你成密探了。寇连才呢还得编瞎话啊，没什么，奴才呢刚才听说呀李大总管那儿新来了一对好鸟，奴才爱鸟啊，到那儿看鸟去了。哼，皇上瞪他一眼。光绪心里想，都什么时候了，我这心如火焚，你还有心思看鸟，太不像话了，也没往心里去。告诉他立刻吩咐起驾回宫。寇连才心想什么？哦，这就起驾回宫。心想啊，这晚膳您还没进呢，现在都什么钟点了，您怎么也得在这儿进完晚膳，踏踏实实的咱们再回宫啊，说走就走，现在就回宫。嘿，跟着您当差。

才当好啊，是挨饿受累啊，还得两头说瞎话。你瞧我这差事干的，那皇上说话了，就得照旨执行啊。出去以后一吩咐，这些栾衣卫马上准备起驾。这些人心里也不痛快，虽然说心里不痛快，谁也不敢说什么呀。哎，别看在慈禧太后眼里边，这皇上呢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摆设，但是在这些人眼里边，皇上那毕竟是皇上啊，皇上说出话来就是圣旨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啊。哎，皇上说起驾，甭说没吃饭呢，就是刚端起饭碗来要吃，这说话走，马上把饭碗撂下也得走，所以立刻就准备停当。光绪皇帝坐上轿子，护军保护着，全副的仪仗啊，又从颐和园起身回转宫廷。回到宫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光绪皇帝回到养心殿，太监们接驾，更衣洗漱完毕，光绪皇帝立刻吩咐传膳，饿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谁也一样啊，嘿嘿，肚子咕噜咕噜之叫啊。御膳房赶快把膳送进来，膳桌摆好喽。皇上呢坐在这儿也就刚刚要进膳，这功夫寇连才进来禀奏，启奏皇上甄嫔给皇上送菜来了。哎，您看看宫里边生活呀，还有这么个特点，皇后啊，这些妃嫔呢，自己呢还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往往有的时候啊，做点好菜差样的，孝敬皇太后，孝敬皇上给送过来。今天这个菜呀，那是甄嫔亲手做的这么一道菜。皇上听了非常高兴啊，那是我心爱的宠嫔呢，给我送菜来了，立刻传见。甄嫔在前面走着，两个宫女儿在后边给端着膳盒给送进来了。打开一看，甄嫔做的是什么菜呀？是清汤茉莉，这是江南的一种名菜。甄嫔呐，是加工细作，其实原料非常简单，有这么一两茉莉花啊，有这么一只呢母鸡，这母鸡啊已经都加工好了，哎，就用这胸脯这点肉切成鸡丝，然后呢还有竹笋切成竹笋丝儿，还有口蘑切成口蘑丝儿，用这清汤这么一炖。甄嫔呐，手里边呢还拿着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的都是非常干净的茉莉花。把这道菜摆到皇上面前，把盖打开，热气往上这么一上，甄嫔呢把这手绢打开，把这个非常干净的茉莉花就往汤上边这么一撒，这道菜呀就叫做清汤茉莉。有什么特点呢？用四个字就可以包括了，那真是清香爽口啊。光绪皇帝累了一天了，从早晨就奔颐和园面见皇太后请懿旨，回来以后是又饿又累呀。甄嫔给做了这么一道可口的佳肴，能不高兴吗？所以今天晚上进膳进的是非常香。用完膳了，把膳撤下去，光绪呀显得疲劳了，就往龙榻上面这么一坐，身子呢往后这么一仰。甄嫔过来给请了个安，皇上今天劳累了，臣妾呢想服上一曲为皇上解乏啊。甄嫔呢要为皇上服琴，光绪当然高兴了，那好，赶快服上一曲吧。寇连才
和宫女们立刻

给支好了琴桌，打开琴囊，取出这张琴来。什么琴呢？是瑶琴呢。因为是瑶池之乐，所以这种琴叫做瑶琴。非得用这个梧桐树，用这个梧桐木啊做的这个琴。原来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琴呢上面只有五根弦，哎，就是那个宫商角徵羽。后来呢又添了一根文弦，哎，又加了这么一根五弦，这个琴呢也叫做文武七弦琴。弹这个琴可非常的讲究啊，那有几技几不弹，有几绝。哎，像这个大雪天儿、大风天儿，这都是在忌讳之内的。这个不弹呢，心里边有事儿不弹这种琴，不净身不弹，不焚香不弹，哎，不遇知音不弹。据说这种琴弹起来，它可以传神。说当初时候孔子弹这个琴，在屋子里边正弹琴呢。孔子的徒弟颜回从外边回来，就走在半道，就听见老师今天的琴声不对。这个琴声啊，显得特别的幽沉，有贪杀之意。颜回不知道屋子里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推门而入。孔子抬头一看，颜回今天为何如此的慌张啊？就问他：“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慌了慌张破门而入呢？”颜回说：“老师啊，我听您的琴声今天可不对呀，为什么有贪杀之意呢？”孔子笑了：“对，因为我弹琴的时候啊，屋里边这只猫正逮耗子呢，我又怕它逮不着啊，我又怕它把这耗子给放跑了，所以这种情绪流露在丝弦当中，你听起来就有贪杀之意，能够听出琴音来，那可以谓之知音呢。”今天呢，甄嫔要为皇上扶这个瑶琴，焚好了香，敬完手了，往这一坐，调弦转枕，做好准备了，看了看皇上，微微一笑，然后是轻轻的扶琴呢。弹的是什么曲子呢？是高山流水。光绪皇帝闭目养神，仔细听着琴音，光绪呀是颇晓音律呀，听着听着呀，觉得琴声不对，就从这个商弦里边呢传出了一种有争夺之意。就是光绪皇帝睁开眼睛刚这么一愣时，觉得琴声不对，这个功夫这个甄嫔呐，用这个手指用力一挑这个琴弦，蹦哒，弦断了，把光绪皇帝吓了一跳。甄嫔赶快起身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皇上恕臣妾惊驾之罪。光绪皇帝赶快起身，伸双手把他扶起来。哎，爱卿何出此言呢？琴弦一段，说明你遇到知音了。哎呀，难道说臣妾的知音就是皇上吗？哎，你不仅是我的知音呐，你还是我的知心，是我的知己呀。甄嫔听完这句话以后啊，那可真是受宠若惊啊，因为甄嫔读过书，知道道理呀。这三句话加在一块儿，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得到的。恩德相结，谓之知己；抚心相照，谓之知心；生气相通，谓之知音。知己、知心、知音，可以称为是相知啊，那还了得呀。朕要问你一句话，刚才朕听你抚琴，琴弦当中为何有争夺之意？其实这件事情啊，全都是甄嫔自己安排的，因为他知

知道光绪皇帝已经到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请懿旨去了。这一天呢，他的胞兄啊智睿还有他的老师文廷式都对他讲过，让他想办法要劝说皇帝一定要坚决的备战，要抵御外侵之敌，千万可不要含糊。所以甄嫔想来想去呢，我不能够见到皇帝以后马上就说这件事儿，如果这么一说这件事儿的话，我就违反了家法了，作为妃嫔不能干预朝政啊。那么见到皇帝呢，我先进菜，然后再给皇帝抚琴，在琴声当中有这个争夺之欲，皇上呢他颇小音律一定听得出来，只要皇上稍微的有所表示，我就把这琴弦给挑断了。这样呢，我再跟皇帝讲什么话都不是我干预朝政了。要说甄嫔可是太聪明了，果然光绪皇帝有此一问，甄嫔借这个机会就把这件事情全都讲了，说臣妾每日替皇上担忧啊，皇上虽然是亲裁大政，但是办什么事情好像都不能够自主，尤其这件事情皇上你要当断则断，不能够犹豫呀。甄嫔刚说到这儿，光绪皇帝冲他把手一摆，爱卿你不必讲了，你要说的话朕心里全都明白，你可以告诉智睿和文廷式两个人，朕这一次已经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振国威，让天下人要知道我载湉绝不是苟且偷生之徒，我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今天你抚琴朕听出来了，我们是知音，这真是一段佳话呀。皇上，想当初伯牙为子期弹琴，子期故去以后啊，伯牙摔琴，臣妾为皇上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哎，二妞怎么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了啊，不要讲了。第二天光绪皇帝上早朝的时候叫旗儿，就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全都叫进来了。光绪皇帝啊就把日本国如何在朝鲜用兵，自己有什么打算，现在已经请来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让他们马上拟稿降旨给李鸿章。军机大臣们尤其是奕匡跟孙玉文两个人，听皇上把话讲完以后，两个人一碰眼光，要说这些大臣们呢溜须拍马，那可是一手绝招啊，听皇上把话讲完了以后立刻颂扬了一番，就照着皇上的意思把这个圣旨给拟好了。那就下去吧，按道理来讲呢应该马上派人600里加急奔往直隶给李鸿章送去，这是圣旨啊，停机啊。哪知道啊，就在这个关节上孙玉文等人可做了手脚了，圣旨也写好了，不派人送去，暂时往下压一压。为什么呢？皇上是说了，到底老佛爷是什么意思我们还不知道呢，尤其是孙玉文呢，孙玉文所以能够进军机，过去呢那都是纯王奕轩一手提拔的，现在奕轩已经死了，孙玉文现在靠哪座大山呢，抱哪棵粗树啊，想来想去就看上了庆郡王奕匡。觉得奕匡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说呀他是皇族的旁支，就不是皇上啊这一支下来的，他呢是这个咸丰皇帝堂兄弟
属于这一支上。

0: 可是他现在爬得很快呀、啊。您瞧这个爵位，可以说层层的往上升啊。原来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个辅国公，从辅国公升为贝子，从贝子又升为了庆郡王。他掌管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光绪十一年的时候又曾经会同醇王奕轩办理过海军事务。这个人呐、啊、现在在慈禧老佛爷面前是非常的得宠，他的四格格还经常进园子陪伴着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那儿有点什么事儿，奕匡啊这消息是非常灵通。所以到下午的时候，孙玉文就来到了庆王府面见庆王奕匡。其实啊，奕匡心里非常明白，知道孙玉文肯定得来，得跟他商量商量这事儿到底应该如何办理，在府里边就等着他呢。见到奕匡以后，孙玉文赶快请安，奕匡把他让至客厅，把太监侍从禀了出去，两人进行了密谈。王爷，您看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廷济送走了吗？回王爷，还没送走呢，不知道老佛爷到底是什么心思啊。哼哼，我已经派人进园子去了，找李莲英去了，马上就该回来了。话音刚落，奕匡派去的人回来了，带回回信儿了，说见到李莲英了。李莲英讲了，说这件事情啊，确实是慈禧老佛爷点头了，让李鸿章办理，但是有一样，不管怎么办，不准可搅喽，老佛爷六十大寿。哦，是这么一番意思。奕匡冲着孙玉文点了点头，这就好办了。告诉孙玉文，来山呐、啊，我看你呀、啊，就给少权，少权就是李鸿章啊，你给他写一封书信，和廷济呢一块送往直隶。哦，信上你就说老佛爷的话，不管怎么办，不准搅了六十大寿。王爷，我要是这么写的话，李鸿章他能够明白吗？奕匡扑哧一笑，嘿嘿，我想李鸿章啊，他自己一定是另有安排。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8: 孙玉文就给这个李鸿章啊写好了这么一封私人的书信，这个内容呢就是告诉李鸿章说，对皇上所讲的事情，就是关于日本国在朝鲜国用兵的事情，这件事情啊不管怎么办，千万千万要记住喽，不能搅喽皇太后的60大寿。把这封书信写好了以后啊，孙玉文呢还交给奕匡过目，请王爷看一看。奕匡看完这封书信点了点头，孙玉文还不放心。王爷啊，那么李鸿章看见这封书信以后，他知道如何办理吗？奕匡啊扑哧笑了，看了看孙玉文，告诉他说，你放心吧，李鸿章啊是何等人也呀，还甭说有你这封书信，就是没有你这封书信，李鸿章恐怕他也是胸有成竹，自有打算呐。这样呢，孙玉文就放心了，拿着写好的这封书信转回了军机处，就把这个停机就是皇上的上谕

后呢，孙玉文写好的这封书信一同交给人，派六百里加急送往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天津不远呢，200多里地，六百里加急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到了。哎，

不是还办了洋务呢吗？不但有军事方面呢，还有工业方面呢，尤其是这个轮船招商局呀，非常的扎眼呐。前几年就有人弹劾他，说他从中啊中饱私囊。这一次呢，李鸿章和幕僚们商量商量，到底应该从这个轮船招商局里边报销多少银两比较合适，不拿出银子来呀、啊、看起来过不了关，也不能拿太多了，拿太多了烧纸引鬼倒麻烦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是有整有零，报销55200多两银子，就是光是轮船招商局就得报销这么多两银子。这件事情呢，也就刚刚商议完了，家人进来禀告说现在啊停机到了。李鸿章就知道是为了朝鲜的事情，立刻摆香案接圣旨。接罢圣旨以后，这个送停机的人呢禀告李鸿章说，另外啊还有军机处孙宇文孙大人的一封私人书信递上来了。李鸿章接到这封书信以后，眉头一皱，心想我跟孙宇文素无来往，没有什么书信往还呢，为什么突然之间他随着停机给我送来这么一封私人书信呢？恐怕其中是大有文章啊。李鸿章啊就拿着这封书信回转了自己的书房，他也就刚一落座，仆人立刻从外边给端进来半杯香茶半杯咖啡，往桌上这么一放，退出去了，说这是干什么呀？这李鸿章到底是喝咖啡还是喝茶呀？啊，他掺和着喝。李鸿章不是合肥人吗？安徽那个地方本来就产茶叶呀。要说喝茶，那是李鸿章的老习惯了。那为什么还要对着咖啡喝呢？这都是李鸿章这些年呢办洋务办的，跟洋人学的。哎，经常和洋人接触啊，到人家领事馆去看人家领事。就拿这茶呀对着咖啡喝，他一想洋人这么做一定有道理，我也不妨试一试。别看这么大岁数71了，越老啊还越添嗜好，他也得对着喝。不仅如此啊，这个李鸿章啊为了经常呢跟洋人有应酬，哎，举行个宴会啊，得练习着吃西餐，以免呢到吃西餐的时候刀子叉子勺子拿着不习惯，他隔这么两三天呢在府里边都得吃这么一顿西餐，连吃饭呢得练习，就怕出去啊露怯。除此以外，到人家领事馆去看人家领事啊参赞呢、啊、有些武官呢、啊、经常打这个网球，他也学过来了，认为这不错，可以活动身体，不能每天老练这太极拳，我也可以打打网球。在府里边啊也置办了球拍啊球啊网子都准备好了，他也忘了自己多大岁数了，那天倒是打来的岔气儿了，这一趴炕啊趴了半个月，打这以后这网球是不打了，但是球拍球跟网子都得预备着，什么时候洋人一来呢好陪着人家比划比划。今天仆人特意给他送进来半杯香茶是半杯咖啡，李鸿章往一块一堆喝了一口，把嘴这么一咧，为什么咧嘴，他苦啊喝不习惯啊，定了定神，把孙宇文这封书信拆开以后是仔细观看，看完这封书信呢、啊、李鸿章是很不高兴，把这老花镜摘下来往旁边一放，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朕真是多此一举。他说谁多此一举呀、啊、说孙玉文呢、啊、哎，孙玉文。

这屋给他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情不管怎么办，千万记住喽，不能搅了老佛爷六十大寿。李鸿章心中暗想，我是什么人呢？啊，道光年间我中的进士就在朝中为官呢、啊、到现在为官47载，我身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我也是四朝的老臣，这点事儿我能不明白吗？难道说我就不知道现在虽然皇上亲裁大帐了，朝廷的实权仍然握在慈禧老佛爷的手中吗？该听谁的不听谁的，遇见事儿应该怎么办？我还用你孙玉文告诉我吗？我还用你点拨老夫吗？真是岂有此理，这要传说出去岂不成为笑谈吗？所以李鸿章啊说，孙玉文这封书信是多此一举，把他这封书信给烧了。那么李鸿章对这件事情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李鸿章是胸有成竹啊，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呀可以用8个字就把他的方针给定下来了。哪8个字呢？是以夷制夷，必战自保。什么叫以夷制夷呀？就是李鸿章啊在清朝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办洋务、办军事、办外交，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经验。他认为啊洋人的洋枪洋炮是太可爱了，因为李鸿章呢就是从这儿发迹的。想当初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如果说要没有洋人帮忙，不借助洋枪洋炮的话，李鸿章能当到今天这样职位高的大官吗？所以李鸿章呢他自己有他一套想法，认为如果跟洋人打仗，我们打不过人家。他是宠洋媚洋又怕洋，哎，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以夷制夷，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哎，我们就好像一块肥肉，英国人也想从这儿拉一块，法国人也想从这儿呢隔走点儿，俄国人看着也眼馋，现在日本人也要下手了，都想拉我们这块肉，那怎么办呢？嘿嘿，让他们互相之间呢有所制约，让他们互相之间扯肘，你不是想下刀子吗？旁边那位不干了，你拉走我吃什么呀？怎么一扯肘，这么一来啊，这刀子下的也慢了，刀子也钝了，拉的也轻了，隔的也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滥竽生存。这就是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政策。那怎么又叫做避战自保呢？别看李鸿章啊，现在他有7万人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这么一支庞大的淮军，除此以外又有这么一支比较现代化的海军部队，有这么一支北洋舰队。李鸿章怕打仗？那是啊，现在李鸿章啊是1等粟裕博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另外还是海军事务衙门会办大臣。就在这一年的年初，李鸿章还受到了特殊的荣耀，什么呢？戴上了3眼大花翎。这3眼花翎啊，那不是一般人能戴的，非亲王不能佩戴呀。李鸿章这官当到这种份上了，李鸿章能不为自己想想吗？我凭什么当的这么大的官啊？不就是这支淮军还有这支海军吗？哦，我跟外国人打仗，一旦打败了还甭打败了，打胜了我有损失，我的部队没了，我拿什么当做资本呢？朝廷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职位啊？

现在甭管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经济上、政治上，有点大事小情呢，朝廷呢先得来停计，跟我商量商量，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为什么呀？就因为我有这个部队呀，我哪能够随随便便跟人家开张呢？所以李鸿章啊，手捻银髯，闭目沉思，这件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够轻举妄动，所以他在军事上下的决心是必战自保。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呢？李鸿章沉思半晌啊，皇上有上谕来了，我应该怎么办？让我调兵遣将，筹粮吉祥，嘿嘿，谈何容易呀、啊！我李鸿章哪能那么办呢？还得按照我的老方法办，咱们是以夷制夷。皇太后的马上60大寿就要到了，皇太后什么心思我还不清楚吗？居官这么多年，对皇太后的脾气我不敢说是了如指掌，我也摸出个八九不离十。皇太后每天想的是安抚尊荣，盼望的是天下太平，对他下边这些臣子们四个字儿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能招他老人家不高兴呢？得尽快办这件事情，仗最好不打起来，办得要利索，那就得啊以夷制夷，让外国人出面调停。对，那么让哪一个国家出面调停呢？李鸿章想来想去，跟朝鲜最近的近邻那就是俄国了，沙俄呀。这一次日本在朝鲜用兵，必然要侵犯沙俄的利益，沙俄对朝鲜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只要这件事情我一求沙俄出面，一定呢会制约日本，强迫日本撤兵，这不是办得又快又好吗？还不用打仗啊。对对对，李鸿章想到这儿以后，立刻吩咐备轿，他坐上轿子呀，就奔了俄国领事馆了。见到了俄国领事，把他的意思这么一讲，要说俄国领事还真不含糊，马上就答应了。报告他们的本国。沙皇政府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也非常气愤，通过沙俄驻清朝的公使对清政府表态了，说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吧，朝鲜和我们是近邻，我们也不允许日本这样胡作非为，我们一定会劝说日本撤兵，如果他不撤的话，我们那就用压服的方法强迫他撤兵。沙俄政府这么一表态，李鸿章踏实多了。你看怎么样，还是老夫这个方法好吧，这么样做是又快又不用打仗又消停。哪知道啊，过了没有些日子，情况有变，沙俄政府倒是通过他们驻日本的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来了，让他们撤兵。日本政府就这么听话呀，准备了好几年了，就你沙俄政府一说话我就撤兵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日本政府表示，我们这一次丝毫没有占领朝鲜的意思，我们只是帮助朝鲜去平乱，只要是呢把这个乱世彻底平定以后，我们立刻撤兵。话是这么说呀，可随着又不断的往朝鲜增兵。沙俄不是表过态吗？说劝说不行，用压服的方法出兵干涉。他干涉谁呀？沙俄一想，我要是真把日本逼急了，日本要一投靠英国，英国要是一支持日本。

我更不好办了。看出来了，日本根本就没有撤兵的意思，沙俄政府啊马上换了这么一个腔调，就说我们跟日本呢只能以友谊从感情这个角度出发劝他们撤兵，如果他们不撤兵呢，我们也不好出兵去阻止他。这一下啊就等于宣布了调停停止。沙俄这么一搭了胳膊，哎呦，日本呢更来劲儿了，马上派出部队就占领了汉城，把朝鲜的京城给占领了。叶志超他们呢在崖山那还屯兵呢，一看日本兵是有增无减呐，要是这样下去的话，叶志超带领的部队那等于是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立刻给李鸿章拍来了电报，请李鸿章马上派援兵。李鸿章读到这个时候了，还拍电报告诉叶志超呢，说现在啊你们没有什么可慌张的，要忍耐，现在俄国呢正在调停，千万千万不可妄动。就连北洋的水师提督丁汝昌都向李鸿章请求参战。李鸿章啊火了，说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跟我们开战呢，你们为什么请战呢，真是岂有此理，把丁汝昌啊反而申斥了一番。就是这些消息传到了京城以后，光绪皇帝听说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立刻降旨给李鸿章，把李鸿章啊申斥了一番，说现在啊已经靠口舌之辩无济于事了，前些日子就让你派兵，你呢考虑到汛不能由我开，怕将来呢难以收复，可是现在呢日本兵已经开进了汉城了，形势如此的紧张了，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今后就无法挽救，告诉李鸿章你是身负重任呐，对朝鲜和日本你都非常熟悉，你应当马上妥筹办法，迅速拒奏，并且指明了，说别盼望着俄国出面调停了，俄国现在啊恐怕他是别有用心，想坐收渔人之利，千万千万不要中了他人的圈套。就是这道上谕送到了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李鸿章看完以后他是置若罔闻，根本就不理睬。不是俄国人不能调停了吗？李鸿章一想啊，干脆我还是求英国人吧。李鸿章又来到了英国领事馆，求英国领事海宝和他们的国家讲一讲，说能不能够马上派军舰来强迫日本撤兵。英国也有所表示，愿意从中调停。调停了半天呢，感情英国跟日本呢人家自己接洽了，只要是日本不在上海打仗，不妨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根本就不管，这个调停也终止了。就这么样一来，一个月的时间呢，形势发展得非常快呀。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朝鲜的王宫，把朝鲜的国王给劫持了，扶持了李世应政府，并且强迫李世应政府宣布，就是和中国以前订立的所有条约是一律作废，并且啊，就是那个日本驻清朝的公使小村寿太郎态度也横了，召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你们国家三番两次的找外国调停，这是有意滋事，今后啊倘若有不测之变，我们国家是不负任何责任，言外之意就是要用兵。光绪皇帝呀、一连给李鸿章又下了三道上谕，催李鸿章说现在你不要再指着外国人调停了，根本就不管事儿了，对待日本的挑衅
中朝两国自应

张达娃，不宜借助他帮，也免得日后别生枝节呀。今后再想用别的国家调停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毋庸再议。如果你要是一误再误，耽误了军国大计，一定为李鸿章试问。光绪这火啊，已经顶到脑门上了，就这么三道上谕发去以后，让李鸿章赶快把如何增兵啊，怎么样筹粮啊，如何积饷啊，就是这些方法赶快的迅速回奏，拿出个作战方案来。左等啊，李鸿章的奏折也不来，是右等李鸿章的奏折也不来，朝廷里边这些大臣呐、全都急了。当然了，你像奕匡、孙玉文这些人，他们是不着急呀、还有不少大臣是爱国的呀，纷纷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说李鸿章啊，这是因循误国，说李鸿章是避战自保，说李鸿章抗旨不遵。就在这种压力下，李鸿章倒是真坐得住劲，嘿嘿，他根本就不理这套。光绪皇帝每天皱着眉头，心想李鸿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朕发出去这么多上谕，难道说他还不赶快回奏吗？每天都等李鸿章的奏折。这一天呢，光绪皇帝啊正在剃头啊，皇上剃头啊，那也是一件大事儿啊，不是随随便便想剃头就剃头，那有一定日子的，专门有剃头的太监呢，是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上午皇上剃头，得等这太阳啊升到东南角的时候给皇上剃头，这还取个吉利，叫什么呢？叫做如日高升。给皇上剃头规矩大了，像剃头的太监不能带着刀子进去，事先得更衣，得换上窄袖的青衣小帽，有人检查，哪能让你随便带刀子进去？来到皇上的寝宫，你想行刺是怎么着？进去以后炫请刀子，这么一个檀香木的小盒子，用黄云龙套的包袱包着，打开以后取出剃头刀来，周围站着不少的侍卫，那是你拿着刀子给皇上剃头，知道你的刀子往哪儿来、这些人都盯着这把刀子呢，一旦你的刀子稍微一偏，马上就把你给拿下了。给皇上剃头不能两只手，说跟现在理发似的，左手扶着脑袋，右手拿着推子，那哪成？皇上的脑袋那是龙头，你能随便摸吗？只能右手拿着刀子，哎，单手操作，只能顺着茬剃。这个太监呢，小心翼翼的给皇上剃头。光绪坐在这儿，闭着眼睛，心里边有事儿啊，心里烦呐、想着李鸿章的奏折呢。怎么这么多日子了，奏折还不上来呀？到底想什么办法御敌呀？眉头子呀都拧成一算盘疙瘩了，心里烦。眼看着就快剃完了，单赶这会儿靠连财抱着个奏匣进来了。皇上，皇上，奏折来了。谁的奏折呀？李鸿章的。啊！光绪皇帝一听说李鸿章的奏折来了，非常激动，王启这么一起身，可把这剃头的太监给吓坏了。多亏平常啊这基本功过硬，皇上这么一起身，他赶快这么一翻腕子，如果不翻腕子正是刀刃啊，非把光绪皇帝脑袋来一口子不行，那还要命不要命啊。他这么一翻腕子，也就是刀背儿碰了光绪皇帝脑袋一下，就这样，旁边站着侍卫把这个剃头的太监也给摁那儿了。光绪皇帝伸手一摸脑袋，没流血啊，算了算了，让他赶快下去吧。这位太监赶快磕头，谢皇上，谢皇上。光绪皇帝急急忙忙啊，打开了奏匣，拿出李鸿章的奏折，这么一看，把光绪皇帝给气的是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光绪皇帝打开了李鸿章的奏折一看呢、霎时间气的是脸。

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光绪为什么气成这个模样啊？要说李鸿章的奏折呀，也是太可气了。本来啊，光绪皇帝给他是连下数道上谕，一再向他讲明，说日本国此番在朝鲜用兵居心险恶，战争在所难免，告诫李鸿章呢，不要再指望着外国出面调停了，口舌之辩是无济于事，目前最主要的要尽快的做好应战的部署，要大张打法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叫李鸿章啊要统筹安排，迅速回奏，就是让他呢要尽快的把这个作战部署禀奏上来。就这一等，等了一个来月，李鸿章对皇上的旨意可以讲是置若罔闻，他是按兵不动，另有打算。就这一手啊，已经把光绪皇帝气得够呛了。直到现在了，日本国的部队往朝鲜是不断的增兵啊，并且占领了朝鲜的京师汉城，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了。都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了，好容易盼着李鸿章的奏折来了，光绪皇帝赶快起身打开奏折一看，满以为呀，他讲的呢是如何调兵遣将，哎，他讲的呢是御敌之策，哪知道打开一瞅啊，调兵遣将之事他是只字未提。那这个奏折是什么意思呢？要钱呢，哎，跟朝廷要银子，跟皇上要银子。他这个奏折上面写着，臣久在军中，备尝艰险，深知远征比近防为主，行军尤以军饷为先。没意思啊，您不是主战吗？不是要跟日本开战吗？您先得给我钱，得拿银子来。要多少呢？起码得200-300万两的银子。用这些银两它干什么用呢？既不是买军舰呢，也不是准备天兵，就是放在手头上预备着。用他的话讲呢，就是预防未然，以免临可绝景之患，但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啊。如果说光绪皇帝要答应他的请求了，马上能够从户部拨去200-300万两银子，要是这样的话，李鸿章言外之意是大局可有把握。李鸿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李鸿章啊，将朝廷一军呢、啊？李鸿章别看在直隶，他的衙门是在天津呢，北京他有不少的党羽，有不少的耳目啊，早已经听说了，不单皇上是一意主战，皇上周围啊还有不少的大臣呢、啊、像什么翁同龢呀、李鸿藻啊、文廷式啊、智睿呀、啊、还有不少的言官，这些日子、啊、纷纷的谴责李鸿章，说李鸿章啊他是避战自保，贻误战机啊。李鸿章啊所以特意上来这么一道奏折，你们不是都要严战吗？不是要想打仗吗？那好办呢，先把军饷给我运来呀。李鸿章知道现在的户部啊已经是收不复支，就是收进来的钱远远不够花的，是国库空虚，现在又准备着给慈禧老佛爷办60大寿，你哪有钱呢？还想打仗呢？嘿嘿，所以呢要想让我作战，先把银子给我送过来，这样就是将了朝廷一军。另外李鸿章也有打算呢，我想避战自保，可是看目前的形势，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万一要是打败了还不拿我治罪啊。哎，所以呢我先跟你要银子，如果说银子给不了我，那要是打了败仗
我李鸿章到时候也可以逃。

呕唾干息呀。您想想，光绪皇帝看完这个奏折能不生气吗？气得把奏折啪往桌上这么一摔，吩咐口连台立刻叫起儿，把军机上的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都给我叫来。口连台啊赶快出去了，功夫不大把这些大臣们都给叫进来了。李王世铎在前边领着，后边是这些军机大臣们，孙玉文呐，他们这些人，另外呢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像易匡他们这些人也都来了。见到光绪以后赶快行完了君臣大礼，人倒是不少啊，跪了这么一地。光绪看了看这些大臣们，叹了一口气，伸手从那个龙书案上边拿起了李鸿章的奏折，啪往下边这么一扔，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就是李鸿章的奏折，他说的都是什么啊？简直是抗旨不遵。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到了这个时候全都傻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世铎呀颤颤巍巍的就从地下把李鸿章的奏折捡起来，这么一看一句没说话呀，一转手把这奏折就交给了孙玉文。孙玉文在后边跪着呢，接过奏折了一看，孙玉文差点乐出声来。好坏了，孙玉文心想，李鸿章李伯爷确实是有高大，哎，皇上不是一意主战吗？翁同和李鸿藻他们不是也想主战吗？打呀。现在怎么样，李鸿章来了奏折了，跟您要银子，您发火了，发火管什么用啊？这些大臣们传阅完李鸿章的奏折以后，一个个是一言不发，这倒好，大眼瞪小眼儿，都在这浪着。光绪更生气了，你们倒是说话呀，啊，李鸿章简直是抗旨不遵，你们说说到底能把李鸿章置于何罪？要给李鸿章治罪。世铎呀第一个说话了，启奏万岁，李鸿章可不能够轻易治罪呀，他是四朝的老臣呐，他战功显赫呀。孙玉文也搭茬了，皇上这件事情您还要三思而行啊。紧跟着呀，易匡这些人纷纷的都为李鸿章求情。光绪心里也明白，要想给李鸿章治罪谈何容易，那不是说治罪就能治罪。他现在是直隶总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军事所有的大权都握在他的手中，现在和日本国的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了，这时候给李鸿章治罪那哪办得到啊，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光绪呀，看了看下边跪的这些大臣们，那你们说跟日本国这场仗到底应该怎么个打法？难道说我们就束手待毙不成吗？这些大臣们呢又不愿意了，谁也拿不出主意来。那是啊，这些人都是主和派的，谁也不想打仗啊。再一说呀，这些人这些日子里边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给老佛爷办口六十大寿，关于和日本国交战之事谁也没很好的动脑子，一时那哪说得上来呀。光绪皇帝看了看呐，指着这帮大臣们呐，非耽误事儿不可，你们下去吧，下去好好的开会研究研究，明天复议回奏。这奴才遵旨，臣遵旨。这些大臣这才退出了养心殿。等他们走了以后，光绪皇帝的心情是非常的烦躁啊。外边有李鸿章，他按兵不动，另有打算。再看看家里边军机处的这些大臣们，哪个是我的心腹大臣呢？让他们商量的事儿，啊，等于白说一样啊，他们还指不定研究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呢，可怎么办呢？

不行，明天他们开会，我必须得派我亲信的老臣去参加。想来想去啊，决定派户部尚书玉庆宫的师父翁同和，还有礼部尚书李鸿藻两位老臣，第二天到军机处去和这些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共同商议此事。到了第二天呢，翁同和和李鸿藻两个人刚刚上朝，太监迎面就赶过去了，说你们二位啊就不要上朝了，你们二位赶快奔军机处啊。翁同和觉得奇怪啊，太监告诉他们说皇上已经有了圣旨了，让你们二位老臣呢赶快到军机处去参加那儿的会议，和军机大臣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共同商议如何抵御外来之敌。听完这些话，翁同和看了看李鸿藻，两个人一碰眼光，心照不宣的全都明白了，知道皇上对军机处不大放心了，这样大的事情特意派咱们两个人到军机处和他们共同商议呀。两位老臣呐，就来到了军机处。您别看军机处地方不大，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机要啊。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不是军机大臣，不能够随便来到军机处。这是奉旨前来呀，让他们参加会议呀。翁同和和李鸿藻两个人来到军机处一看，这些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已经全都就座，就等着他们二位了。翁同和是胸有成竹啊。李王世铎刚把开会的内容讲完了，翁同和第一个就说开了，就把这一次啊日本国在朝鲜用兵如何的居心险恶，应该如何的抵御，不能够再忍让了，如果再忍让下去永无安枕之日，这番道理痛痛快快的讲了这么一遍。然后呢又说出自己的想法，战争应该如何部署，现在对朝鲜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应当赶快增兵。翁同和啪啪啪啪这一篇道理讲完以后，孙玉文他们这些人呢全傻了，谁也没想到啊皇上会突然间把他给派这儿来呀。而且翁同和讲的这些道理大家听完了以后确实有理呀，就按照翁同和所讲的马上写了这么一道复议的奏折。翁同和第一个带头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李鸿藻这些大臣们全都签名，就把这一道啊复议的奏折给递进去了。光绪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边痛快多了，如果说不派翁同和、李鸿藻去，他们开会绝不会开成这个样子。既然这样了，马上给李鸿章下圣旨，让李鸿章啊要赶快的调兵遣将，不然的话要拿该大臣问罪。李鸿章带直隶接到了圣旨以后，李鸿章这一回呀、他可慎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些日子刚刚接到了丁汝昌的电报，丁汝昌啊一再的向他提醒，说现在日本国的军舰也好，是陆军也好，是不断的增兵啊，咱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不然的话到时候可束手无策呀。除此以外呢，他派去到崖山率领部队的叶志超也给他拍来了电报。叶志超啊在电报里边告诉他说，现在啊前方的形势非常紧张啊，日本的部队是越来越多，几乎把我们都给包围了，现在我们是前后受敌呀、人家是腹背夹击呀、这样下去我们受不了啊，现在只

前后受敌呀、啊，人家是腹背夹击呀、啊，这样下去我们受不了啊。现在只有三条道路可走，给他提出来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呢，就是说您赶快派军舰来，派部队来，来增援我们。一旦战争打起来的话，我们以免束手待毙。中策呢，您要是不想打的话，干脆您呢派船来，把我们这些部队呢全都给接回去，咱就不打了，这也成，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照您这样现在就这么拖呀，也不派船也不派兵，就把我们往这儿这么一焊，就等着挨打，这可是下策呀。李鸿章又听到自己的心腹人一再的向他禀告，说现在朝廷里边有不少的官员都在弹劾您呐，您要多加小心。处于这么多的压力，李鸿章也认为不派兵不成了，于是乎啊，就把自己的这些幕僚们全都找来了，共同商议如何调兵遣将。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派大同镇总兵魏汝贵率胜军马步六营，提督马玉坤率义军2000，分别搭乘图南、海燕、镇东、普济、贡北等船，由大沽出发，经海道至鸭绿江大东沟登陆，进驻朝鲜的益州和平壤。另外呢，再派总兵姜子康率领人字营及北唐防兵两营，分别乘坐爱人、飞京、高升三艘英国的商船奔赴崖山，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响银和炮械同行。另外啊，还特意的要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这个命令下达以后，命令呢下达到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接到这个命令以后，马上就把各船的管带都给召集来了，像什么刘步禅呐、林太增啊、邱宝仁呐、林永生啊、邓世昌、方伯谦、林国祥，这些管带都给召集来了，和他们共同商议呀。首先是左翼总兵镇远舰的管带林太增向丁汝昌禀告，说近来看呐，日舰游弋频繁，很可能呢先要在海上发生战端，这一次咱们要多加小心的。丁汝昌闭目沉思，说此次运兵派的是济远号还有广乙号，你们两艘军舰呢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广乙舰的管带林国祥双手一抱拳，请示丁汝昌啊，如果说我们在海面上碰见了日本的军舰，我们可以不可以发炮呢？丁汝昌听罢以后是闭目沉思。哎，丁汝昌很为难呐，为了这件事情曾几次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告诉过他，我们不能够先开炮，说让他们放心，日本军舰呢也不会先开炮的，哪能够不宣而战呢，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济远、广乙两军舰马上就要出发了，林国祥提出此事，丁汝昌考虑来考虑后微微一笑，告诉他们，如果说在海面上遇见日本的军舰，他们不开炮我们也不用开炮，如果他们开炮攻击我们，岂有束手待毙之力呢，可以还击。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好了啊，是济远、广乙负责护航。这个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呢、啊、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啊，这个人还有个毛病，只要是一听说打仗，他得这么一种特殊的病，什么病呢？脑仁疼。

一说敌舰来了，方伯谦立刻就捂脑袋头疼，马上就往这个船舱里边钻。那由谁指挥呢？就由大副沈寿昌指挥。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谁都知道他有这毛病。这次让他们护航，他倒好啊，护航啊，得保护着商船，保护着运兵的船，他全不管了，他负责指挥啊。带领着广义号啊，就从渭海威这出发，他先走了。23号这天他就来到了崖山，跑头了等着去了。到了崖山以后，立刻派船到仁川那儿要拍电报，等他派出的船只回来以后，向他禀告说坏了。就在23号这一天呢，日本国的部队已经攻进了朝鲜的王宫，劫持了国王，并且把电线都给掐断了。除此以外，得到了消息，日本舰队正在到处找中国的军舰呢，准备袭击中国的军舰啊。听到这儿，方国谦立刻一拍脑袋，哎呦，我头痛头痛头痛难忍，管带头疼，那怎么办呢？就由大副帮带沈寿昌指挥着官兵啊，就把船上这些陆军以及呢带来的粮草军械用驳船都给运到岸上去了。然后方伯谦就告诉他们，咱们得马上回国呀，往回开船。一直等到了25号的上午4点钟，济远、广乙两艘军舰鱼贯而行，出了崖山的海港往回走。这个时候方伯谦呢就在船舱里边眯着，老嚷嚷头疼，实际上呢他就怕碰见日本军舰。4点钟开始起航，到了7点多钟了，也就是走了3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那真是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微风拂海，是波平如镜啊，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当兵的进来禀告说现在外边一切平安。方伯谦呐，这才从船舱里出来，来到望台上看了看，大副还问他呢，官台大人，您的病情如何啊？这会儿已经好了，没什么事儿了，我到这儿透透气儿。哎呀，我的病说来就来，说好就好。别人啊都差点捂着嘴乐，心里话，管带大人，就您这病啊有点风声，您立刻还得头疼。这正说着呢，方国谦就看见海面的南方怎么有三个黑点啊。龙眼神仔细观看，是黑点，赶快把望远镜拿过来了。方伯谦举起望远镜仔细观看，哎呦，感情是3艘军舰呐！啊，哎，大副，你快看看，这3艘军舰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大副沈寿昌啊，接过望远镜来仔细观看，官带，这是日本军舰。啊，哎呦，我头疼，头疼，头疼，头疼难忍，他又犯病了。当兵的赶快要把他架到船舱里边。官台大人，咱们到什么地方去？那你看一看哪儿的钢板厚啊，我上那儿待着去，我头疼。这钢板肯定能治头疼。那么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发现这3艘日本军舰呢？说来话长啊，就在这1个月时间当中，日本国是调兵遣将，并且成立了联合舰队，已经下定决心了，不惜一切代价要发起战争，要进行挑衅。这个联合舰队呢有2个游击队，第一游击队那就是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这3艘军舰已经在海面上巡查2天了，到处找这个中国的军舰。这个时候就发现在丰岛这儿有中国的军舰，所以这3艘军舰冲着济远和广乙号就开过来了。这海面上看军舰呢离着远，一开始小点儿，是越

0: 来越大，等看清楚了是日本军舰了，这会儿再想逃避已经来不及了。三艘军舰呢，开足马力冲着济远广义号就开过来了。方伯谦自己说有兵已经躲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大副帮带沈寿昌担负起来指挥军舰的全责呀，立刻指挥着官兵做好战斗准备，填炮的填炮。眼瞅着这三艘军舰呢，航向怎么变了？不直接冲着他们来了，人怎么一转轮啊，往东边开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沈寿昌心中暗想，可能方管带刚才讲的对呀、啊，哎，日本国绝不会不宣而战，哪能连声招呼都不打，嘁哩哐当就打起来了？他们不敢违背万国公约，对对对，太多虑了。其实啊，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丰岛海面这儿呢有个特点，是北窄南宽，在北边这儿的日本的军舰不好掉头，海面太窄，人家特意呢让中国的军舰往南走。当济远和广义两艘军舰来到南边的时候，这海面比较宽敞了，日本的三艘军舰唰着一掉头，冲着这两艘军舰是横海而来呀、啊，冲着他们就扑过来了。大副沈寿昌立刻指挥官兵做好战斗准备，但是上边有命令，不能先开第一炮，得等着人家，人家打完咱们才可以还击呢，就这么等着。眼瞅着呀，军舰和军舰之间的距离到了3000米的时候了，吉野号啊首先发炮，就用这个左旋炮哭哭哭哭是连发数炮攻打济远。沈寿昌指挥着官兵立刻还击，霎时间呐、是炮声隆隆，硝烟遮海，打响了丰岛海战。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不够再加吧。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书接前文，翻江鼠蒋平，玉猫展雄飞，夜访行如龙，行如虎。结果一问这话呀，俩人心里头有鬼呀。邢如虎实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了，跟他哥哥说，哥，说了吧，不就就得把我憋死。邢如龙一看冒出这么句话来，不说也不行了。展老爷，蒋老爷，我们罪该万死。哥俩扑通扑通跪下，脑袋碰地，梆梆磕响头，是声泪俱下。蒋平一看，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起来起来，这干什么？怎么了？有话慢慢说，你这何苦来的呢？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哭什么？四老爷，张老爷，我们对不起包相爷，对不起万岁爷，我们死有余辜。哎，我这话什么意思呢？莫非说官袍带履是你们偷的？不，没没没，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种蠢事。那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四老爷，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多多少少的了解点内情。哦，好好啊，别着急，坐下坐下坐下，慢慢说。咱们不分彼此，最好说说心里头话啊，我们听听这个案子怎么通融，好吗？关键是先把官袍带履找回来，再抓盗宝的贼。你们二位不仅没罪，还有功劳啊。说说吧。哎，兄弟，你说。
4: 我这嘴跟棉裤腰似的，说不利索。哥哥，您说。
3: 我说呀，二位大人，是这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当初的时候，我们哥俩呀是苦孩子，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后来呢，被鹅峰堡的老义士啊，铁背苍龙纪强纪大侠，把我们哥俩给收留了，在人家家里呢，当小打，里里外外跑个腿报个信儿。另外，等我们长大了呢，老师就传授我们哥俩能耐，弯腰折腿翻跟头，后来练习十八般兵刃，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是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过您可别笑。

我们哥俩天生的太笨，太笨。老师在教我们的过程中啊，没短的生气，有时候就罚我们的跪，我们俩这脑袋发木。可后来呢，我老师铁背苍龙技强技大侠，又收了俩徒弟，人家比我们强得多。其中有一个是扬州的，叫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郑大侠拜在我老师的门下了，很明白。

0: 收了个徒弟，是陈州的。这个人呢姓燕，叫燕飞，匪号叫白菊花。你看你怎么发现有粉漏的白菊花呢？嗯，那就是他的绰号。他呢是我们的大师兄，会来事儿，人长得也漂亮，也是带艺投师，把我们老师啊师娘哄得滴溜溜转，人家家也有钱，都压过我们二师兄郑天慧去了。所以我老师一高兴，倾囊而赠，有什么能耐教给他什么。哎呦，把他给教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掌中一把宝剑，出神入化，有万人不挡之勇啊！长得也帅，能力也大。另外我老师把压箱底的绝招都教给他们，比方说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那暗器都打绝了，白天打箭靶，夜晚射箱头，是百发百中。他能耐那么大，再会打暗器，结果出师之后是一举而成名啊，在江湖上多出一个燕飞白菊花来，那横的不得了。那我们俩呢是他的师弟，闯荡江湖的时候见过几次面，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绰号叫白菊花。但是跟二位老爷说明白了，我们关系可不近，你别看是一师之徒，因为大师兄燕飞看不起我们哥俩，那非打即骂。那时候学艺的时候就这样，老师不打我们他打，老师说别打了，他还不依不饶的。哎呀，我们挨他那打呀，数不清啊，没拿我们哥俩当人。后来都大了，在江湖上闯荡，见过几次面，我们问过他的情况，说大师兄您现在怎么样？他把嘴一撇，我满天飞，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有谁的武艺再高，又奈我何？谁他都不服。后来我们哥俩听说，他走了邪道了。二位大人，您知道邪道吗？奸道邪淫，采花盗柳啊！比方说，谁们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被他给瞄上了，晚上去了。先奸后杀，手段残忍。据不完全统计，他手上的人命没有20条也差不多少，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不定还有多少。因此呢，皇宫十道一开始我们懵登，后来您了发现天鹅下蛋，发现粉漏子白菊花，我们哥俩可以断言就是他干的。旁人没这么大能耐，旁人没有他这个贼胆子，什么事儿他都干得出来。可为什么我们不说呢？一，这仅是猜测而已，认为是他干的没有证据，咱说话得负责任。第二，要说出来他是我们的师兄啊，同堂学过艺，我们再受着株连可怎么办呢？好容易当个六品官，为这事儿再挨了处分，我们心惊肉跳，故此犹豫不决呀，痛苦透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嗯，好，说得好。我说这个燕飞白菊花现在在什么地方知道不？
1: 我想想啊，
0: 好像他说过那时候在襄阳分手，我们投靠开封，见过他一面，他说他搬到徐州管辖叫陆安山琵琶院，他搬那儿去住去了，听说还改换了姓名了。

0: 改的叫什么名我们就不清楚了，打那之后一直没见着。陆安山琵琶玉，好了，好好好好。我说行事弟兄，你们提供的极其重要，立了功了，马上见包相爷，把你们刚才说的话再如实的再讲一遍。相爷要生气，不能，我给担保，走走走走。简短结束，见着包的人，俩人往那一跪，哭着说了一遍。包大人闻听此言，这个很好很好啊，形如龙形如虎，你们早说就更对了，不过现在说也不晚，不但没罪，而且还有功劳，一旦这件事情是燕飞白菊花所为，你们就立了大功，不必害怕，闪退一旁，谢相爷的恩典，谢相爷。怎么办吧？第二天，包大人启奏皇上，把这个事情的进展跟皇上一说，仁宗就问爱卿，你看这事应当怎么办？陛下，利在速战，夜长梦多，我打算让展昭、蒋平带着海捕公文赶奔徐州陆安山琵琶峪捉拿盗宝贼，管是他不是他，咱们看看，要是更好，不是咱得想办法。赵准，皇上一句话拍板了，包大人回到开封，把展昭、蒋平、张龙、赵虎、冯渊、邢氏弟兄都找来了，马上叫欠押房给开了手续，带着龙鞭信票海捕公文干嘛？上徐州办案去，带了足够的出门资路费，他们起了身。开封府的事儿咱不说，他们一行十一个人一路无话，这天到徐州了。徐州也是个大地方，先到衙门你得报号啊，你上人家治下抓人不打招呼能行吗？等到这儿一见着知府，嗨，展昭一看认识，这知府姓田，叫田启元，过去跟展南侠就有交情，没想到在这儿做知府呢。田启元一看朋友来了，盛情款待，在酒席宴前就问二位上差有什么事儿吗？哎呀，南侠说，兄弟，这回来给你找麻烦来了，大概你也有耳闻吧，皇宫迟到了，皇上把四宝丢失，据我们了解，盗宝贼就落到你的治下陆安山琵琶峪，叫燕飞，匪号叫白菊花，我们抓差办案来，是吗？案情太严重了，要那么说，您需用多少军队？需用我干什么？您尽管吩咐。军队是需要的，但现在为时还过早，因为现在还得摸摸情况是不是他干的，别打草惊蛇，捕风捉影，那就划不来了啊！我说你这个底下有没有了解本地情况的？找个人来领着我们先转一圈。有啊，我手下有个观察统领叫姚正，哎呀，他在这活了40多年，活地图，哪家哪户多少人口，没有他不了解的，能不能把他找来我们问问？行，请观察统领。一会儿姚正来，姚正大块头，挺大个子，40来岁，来到里边，参见大人，参见各位上差。姚正啊，蒋老爷、展老爷向你问话啊，你要如实地演讲。
1: 是。
0: 二位有什么事吗？我说姚头领，你们这治下有个陆安山琵琶峪吗？有，东关外25里地。那儿住着多少户人家知道吗？
1: 知道。

0: 建271户，都是坐地户啊，都还是外来的，大部分是坐地户，外来的只有两家，一家姓赵，不过姓赵的人呢，于2年前搬走了，还剩下一家新来的，复姓尉迟，还有个尉迟大官人从外地来的。等等等等，复姓尉迟，这人多大岁数？我见过一面，20多岁吧，不超过25岁去，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漂亮一个小伙子。他是干什么的？他干什么？他在这儿买房子置地。他说他是行商，倒腾红货的，逮什么卖什么，就这么挣了钱了。不过这个人呢，还是个光棍，没有家口，就是一个人在这儿住，手下雇了几个跑腿的。我邢如龙、邢如虎，你们听听是他不
1: 是？
0: 肯定是他，他那阵说过，他改了名了，大概他改成叫尉迟什么玩意儿。好了，这个人太可疑了。大人，这么办吧，在你的治下发生这事儿，给你找麻烦。你手下有多少军队？多了没有？2000人绰绰有余，借一千呢、啊，必须军队配合着抓差办案。因为案情太重了啊，可以，我马上调兵，找了一个总兵，2个副将，调1000军队，拨给蒋平展昭使用。这个军队在徐州待命，咱先不说，单说蒋平和展昭率领着各位英雄，辞别了知府田启元，带着观察统领姚正，赶奔陆安山琵琶峪。到这蒋四爷一看，哎呀，山峦叠翠，就有一道山口可以通到里头，里头是死葫芦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要把这口掐住，插翅难飞。好地势，山口外头还有个小屯子，挂着酒幌，还有2家店房，蒋四爷就包下1家店房，跟掌柜的说：“我们是官人，你这店房不准外兑，我们全包下了，别的客人一律撵走。”哎，敢不听吗？就这么的，临时把公馆打下。公馆打下之后，为了把这个事情敲定，现在还不敢说最后决定了。蒋平和展昭一合计，应当怎么办怎么办，把邢氏弟兄叫过来了。你们哥俩还得办点事儿，说吧，我们是有罪的，叫我们怎么立功赎罪都行。哎，别那么说，你们哥俩能不能进趟陆安山琵琶峪，找找这个所谓的尉迟什么的大官人，你看看是不是你大师兄燕飞白菊花，这是一。二，果真是他，你们应该这么说这么说，这么把实话套出来，你们能办到吗？四老爷，我们有点害怕，说实话，我们叫他给打出来了，一见着他腿肚子都转筋，要就是他的话我们也抓不住。哎，不是让你们抓人，你们哥俩去了把他稳住，拜年的话多说呗，你们这么说，他要这么说你就这么说，记住没？差不多能记住了。千万记住，这跟演戏一样，假戏真做，千万别叫他看出毛病来。掌灯之后，如果你们哥俩还不回来，那就说明你们这个事情摸清了，我马上带兵前去拿他。您别着急，一定坚持到掌灯之后，好吧？四老爷，你可早点去啊，我们哥俩可盯不住他，既然能力太大。哎，我们知道，哥俩起身。

0: 启程干嘛？买的礼物，背着刀，穿着便装，哥俩一边走一边嘀咕。玄乎了，
1: 是，
0: 牵着他咱哥说话千万留神，我吃他，一句话说错了，你我二人是性命休矣。书接前文，行如龙，行如虎，奉蒋平的差派，拎着礼物进了陆安山琵琶峪。俩人一边往里头走，一边是提心吊胆。你看这个人要怕人呢，那要命那玩意儿。不是说那耗子非怕猫，猫怕狗，人还怕人。叫人给降住了，多咱见着他脑仁都疼。这哥俩就是这么回事。知道大师兄性如烈火，杀人不眨眼。你说我们俩去了，他一下看出毛病来，知道军队来了，能放过我们哥俩吗？哎呀，千万谨慎。到了门口了，跟本村的人一打听，尉迟大官人是住这儿吗？啊，就这家最阔气的门楼了。多谢多谢。哎呦，这宅子真漂亮，一丈多高的大墙，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三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桩子，到那边还有八棵龙爪槐，这景致美极了。哥俩哪有心观景啊？行如虎拎着礼物在后边，行如龙稳了稳心神，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呀。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敲了几下门开了，出来一个看门的老头，能有60多岁吧。老头把门开个看看，里头两个棒小伙子，都大个，一个黑脸一个黄脸。你们什么事儿？哎，老人家，借问一声，尉迟大官人住在这儿吗？啊，是啊。你们打听这干什么？烦劳您通报一声，就说我们呢是他的亲师弟，我们是同堂学艺，一师之徒。我叫邢如龙，那是我兄弟邢如虎，多年不见我师兄了，特来拜望。啊，看门这老头往左右看看，除了他们二人之外，没有旁的人，这才退回来。等等啊，大官人不一定在家不在家，我到书房看看去啊，逛荡。行了啊，插上。哎，哥俩在这等着吧，真盼着燕飞不在家才好的，遇不上就卸掉千金债了，真要遇上怎么说呀？等了大约15分钟左右，门开了。还是那老头往旁边一闪，哎，二位，我们大官人出来了，燕飞白菊花在里边出来了。腰板拔的倍儿直啊。行事弟兄一看，这燕飞长得是越来越水灵，面似银盆，八字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的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穿蓝挂翠，腰中挎着宝剑，白纱鱼皮剑匣，灯笼穗左右飘摆，粉底儿青缎。

0: 的靴子。二十挂零风华正茂啊，那脸上不冷不热的迈步来到门口，哥俩一看是他，赶紧把礼物放下来。师兄，师兄一向可好，小弟给师兄问安了。行了行了行行，哎呀，来起来我看看。还是老模样，多日不见，你们身子骨更结实了，托师兄的福，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吧。是是是是是，拎着礼物进了厅堂，一看小院不大，两层院子，前院是厅房，那屋漂亮干净，方砖铺着地，名人字画，蜡糊纸表墙，屋里头都是红木的桌椅板凳，光线也充足。那个老家人赶紧端茶拿水果，燕飞居中而坐，哥俩一边一个，坐坐坐坐坐坐坐。二位贤弟从哪儿来？喂，邢五虎瞅瞅他哥那意思，说话可留神啊。邢如龙啊，这一道上光背词儿了。师兄，我们从开封来。
1: 哦，
0: 从开封来，怎么样，你们混的如何呀？在哪个门户呢？是保镖呢？是护院？师兄，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走了贼运了，不当贼了，在开封府任职，我们当了官人了。
1: 哇，
0: 是吗？好啊，好好好好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嘛。好，当官好啊。给了你们俩什么官？这我们俩没能耐，包大人提拔做了个六品校尉，不小啊，六品官还小吗？讲一讲咱那官还顺心吗？托师兄的福，挺好，混的都不错，每个月呢官12两白银，吃喝开封府全包下了，要抓差办案的时候忙一些，要不抓差办案就放挺，什么事没有，走到街上了，不管哪个买卖家他不得关照关照，零花钱不缺，不过就是包的人呢管得特别严，这得掏着干，要叫包的人知道了，那非把我们塞到狗头铡里头不可。好啊好啊。哎，既然这样，你们不在开封府，怎么找着我的？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怎么回事？哎，师兄钟炳，他是这么回事。哎呀，吃了皇粮了，就得官府办事儿啊，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是不是呢？官差不得自由。现在我们奉命出来办个案子。哦，什么案子？能不能跟我说说？好吧，师兄啊，在您的面前，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也不谈这个秘密的事儿。前些时皇宫大内，皇上丢失了四宝，冠袍带履，就是皇上的珍珠冠，皇上的赭黄袍，八宝带，龙靴丢了。那皇上能干吗？皇上龙颜大怒啊，抓起不少人来，后来责令开封府破获此案，就给了100天的期限。哎呀，把我们忙活坏了，在京里头左查右查，连蛛丝马迹也没找出来。

0: 来包大人请旨，皇上让包大人发了海捕公文，让我们扩大樊北到外边转悠转悠。正好路过徐州，我们听说师兄在这住，顺脚呢来看看您来，没别的意思。哦，你们说这谁干的这事？他多大的胆子，敢上皇宫大内盗取四宝？他是不是活腻歪了？是啊，放着地下的货不惹，惹天顶上的，他是作死啊！这是，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来人啊，我两位兄弟来了，多日不见，我们好好喝几盅，准备酒菜。是的。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哥仨坐好了，宴飞居中，哥俩一边一个，推杯换盏。邢若龙往外地一看，这天哪，妈早呢。蒋平说来呀，得掌灯以后，现在天还亮着呢，不由得一阵起急呀。哎，师兄啊，您还一个人过呢？啊，一个人，一个人多自在，要什么家口啊？一结了婚就得有孩子，把我腿就给裹住了，这多潇洒，多自由啊！故此这样，我就是一个人，不想成家。话虽如此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没有传宗接代的，这不是那么回事儿。您跟我们哥俩不一样，我们哥俩没能耐，想娶媳妇儿，人谁嫁给我们？您长得又漂亮，您能耐还大，要钱有钱，您要说娶个好媳妇儿，那是手到擒来。哈哈，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哈哈，哎，就拿酒灌他俩。这个酒这东西误事，误事啊！要不过去古人有那么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像这个酒啊，能有十成酒量，你喝六成，或者是七成，别过量。这哥俩光顾紧张了，白菊花频频让酒，左一杯右一盏，他还不敢不喝。这哥喝的有点过量。形势弟兄眼睛有点发直，脑瓜有点发大，嗡。师兄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见着您高兴，我们喝过量了，实在不能喝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哎，我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谁告诉你们的？不是您说的。您忘了在襄阳分手的时候，咱在北关见着了。我们问您上哪儿去，您说可能到徐州落脚，可能搬到陆安山琵琶峪，这不是您说的吗？所以我们冒着忙来的，没想这事赶巧了，您真在这儿。哎，还有点事儿，你们抓差办案就你们俩吗？没有第三者吗？翻江鼠蒋平，小猫展雄飞，来没来？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来没来？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来没来？双颊丁着蓝丁赵慧，来没来？没有，没那么多人，您还不知道呢。因为啊，破了冲霄楼同往镇之后，皇上高兴，给大伙100天的假期，大伙都回家了，开封府就剩下不多几个人了，就是那个展昭了、蒋平了来了，别人没来。我问问你们。有一个最露脸的，当今武林道提起他来无不挑大指称颂，白眉毛徐良那老心儿，来没来？
1: 没有，
0: 他跟徐庆回了山西太原府去祭祖去了， 100天假期没到，还没回来呢。嗨，我正想会他，我这跟你们哥俩说，我这个人不服人呐，自行有己，不行有人。徐良有什么了不起的？听说他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一手三暗器，掌中金丝大环刀，威震武林，没有对手。他是没遇上我，他要遇上我白菊花，我早把他切巴了。妈，这个丑鬼，他没在家算他的便宜，他要在家，我跟他玩不了。师兄，他招着您惹着您了，您干什么这么恨他？他比我能耐大，我们就是仇敌。我是陆里人，他是官府的半差官，水火不相容，所以我恨他。啊，是这么回事儿。其实那人还不错，挺好的，习的海衰的，风趣幽默，上和下睦。我们跟他处了几个月，发现那人没什么毛病。来，拉倒，别吃，记住啊，在我的跟前不许说他的好话，我可翻脸。哎呀，不说不说，那师兄不爱听我，那我们就不说了。我再问你们点事儿，说吧，你们来有目的吧？没有。不对，有目的吧？是不是官袍带履找不着了？你们俩提供的线索在包黑子面前把我给举报了。包黑子当堂恩准派你们来抓差办案，让你们俩先进来探探道，是不是这么回事？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喂喂，师兄，他爸爸，他爸爸不是天，这只说德语，没词儿了。白菊花冷笑一声：“二位师弟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们俩那点弯弯绕绕能骗得了我吗？你们小时候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对对不对？”你们俩一撅屁股，我知道你们拉什么屎。说，蒋平展昭现在什么地方？你们领来多少军队？说，不说实话，休怪我翻脸无情。燕飞说的是拍案而起，一伸手，把这紫电剑就拽出一半来，那宝剑那个链，刷刷刷刷刷刷刷，直冒寒光。哥俩一看啊，不说不行了。师兄，师兄荣禀，既然师兄您说到这儿了，我们呢把这事儿就挑明白了吧。您呢猜对了，猜对了，皇宫丢失四宝，皇上岂能善罢甘休，言之切责呀。为此事包的人都担了责任了，开封府的半差官日夜难寐呀。后来我们没办法了，我师兄啊，您是不是作案之后留下粉漏的白菊花了？一共我们发现了四处啊。是啊，你说您干那个吗？你要不留那玩意儿，谁知道是您呢？后来蒋平和展昭发现了之后靠不起来，我们就没完了。我们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当初当过贼，人家当然另眼看待了，所以这一抠把我们哥俩抠糊涂了，我们不得不说实情。师兄啊，不怕您生气，我们是说，但我们没说是您干的。我们说白菊花这人叫燕飞，可能住的徐州陆安山琵琶峪，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我们心里没底儿，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师兄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干脆就挑明白了，您真要干了这件事儿，赶紧把官袍带履献出来，跟我们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 您到那一去，常人个错。

0: 成错了。你放心，包大人不但不怪，相反还得重用，不知道师兄意下如何？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3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说这个人生在世啊，天，日月如梭，年，富贵之家有，贫困之人寒。说我升官发财得，两腿要一蹬，完。咱们书接前文。形如龙，形如虎。本来说瞎话，后来这瞎话编不上来了，一着急把实话全说出来了。这人呢要急了，这话也攻口了，说什么词儿也有了。形如龙也不

脑筋蹦起多高来。师兄，师说了吧，您现在到案打官司，什么事儿没有？您别忘了，当初锦毛鼠、白玉堂、白老五怎么样？白老五犯您的错比您还重了，石惊赵虎、搅闹开封、吊打郭昌喜、提尸杀命，有人命案呢。后来那白老五盗取开封府的三宝，回到悬空岛卢家庄，到头来怎么样？把他逮到京里去，皇上龙楼御审，不但没罪，相反有功。原因呢，皇上爱惜他是个人才，哎，加封他三品带刀御前护卫，那脸都露足了。我说师兄啊，凭您的能耐，子在白老五之上，不在白老五之下呀。您如果能承认错，把四宝送到京里去，到开封府认个罪，包相爷肯定不加怪，请示皇上，皇上隆恩浩大，还得加封你显官。我们哥俩什么不是，还六品官呢，何况师兄您呢？师兄啊，我们嘴也笨，不会说那些花言巧语，您反正您琢磨我们说的对还是不对。别来混账的东西，哈哈，我现在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你们俩把我给出卖了。你们俩死心吧，我为什么要偷盗这四宝？我是短这俩钱花吗？非也。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就是给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出难题，我难难他们，多咱把他们难得没辙了，四宝我主动送回去，现在没到那时候。但是可恨者是你们俩呀，你们两个势利的小人呐，把师兄给出卖了，还跑这块来把我稳住干什么？干什么？杀人不见血，您比狼还狠，我岂能善罢甘休？咵！满桌酒菜，一脚把桌子蹬飞，稀里哗啦，撒的满地全是。燕飞一提袍子，噌，飞身形跳到院里，在院里头一站，出来，出来！在屋里宰你们俩，把我屋给玷污了，上院里来，过来。了一看没辙了，看看这时候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四老爷交代的清楚，让我们无论如何等到掌灯。这话这一说呀，拢不住了，现在时间没到，就得硬着头皮豁出一头去了。哥哥兄弟打了，噌噌，哥俩也跳到院里了，摁帽子，提靴子，解扭帕，解飘带，啪，把外衣闪掉，卷卷往旁边一扔，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探臂膀嘎嘣长拦，拽出鬼头刀。一边一个二鬼把门站好了。师兄，我们可不乐意翻脸呐，这是您了逼的。师兄啊，马到悬崖收缰晚呐，这阵咱没抓破点儿，我希望师兄好好的想想，真要交上手了，你这叫拒捕殴差，罪上加罪，后果不可收拾了啊。师兄，你还真想动手吗？废话少说，你们过来送死吧。燕飞把大衣甩掉了，把宝剑拿过来，摁燕翅推崩簧，嘎嘣吃了。用手一掐剑诀，拽出祖传的紫鞭。

剑轻双剑，这把宝剑这个快甭提了。据说那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打造的。说这个欧冶子这一生啊，打造的名刀名剑不计其数，其中有五口剑他最得意，叫大型三小型二。大型三是什么呢？就是大号的宝剑三口，小号的宝剑两口。那大号的宝剑都什么呢？湛卢、巨阙、紫电，他这宝剑就是紫电。小号的两口鱼肠和秋风落叶扫。那在那个年代他没手枪，要有手枪这玩意有什么用？没有啊。宝刀宝剑那就是珍宝了。练武的人有这么个家伙事儿，如同标虎生翼啊。燕飞哪来的呢？他也没有，他爹传给他的。他爹是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陀。那老头才好呢，一心秉政。当年的时候辅佐包大人陈州放粮，立了大功了。可老头呢，俩儿子，一个燕飞，一个燕峰，这俩儿子一个不如一个，一对败家子儿。你说那你怎么办？老头现在死了，祖传的宝剑落在燕飞手里头，他就靠着这柄宝剑纵横天下，滥杀无辜。今儿个把家伙拽出来，一道寒光，上来，不怕过来，师兄，非打不可了，那是自然，没有还了，没有。好了，师兄啊，既然这样，官差不得自由，我们可要抓差办案了，兄弟，上。邢如龙打电步往前一窜，跳到燕飞近前，搂出一刀，力劈华山，倒下来。燕飞掐剑诀看着，一手唰刀下来，恶风不善。燕飞久经大敌呀，往这边一上步，嘿，身子往这边一拧，这一头唰。空了。再看白菊花手腕子一翻，耶，拿这个宝剑一压，他这个刀背咔嚓给压住了，往里一递宝剑，站住，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道寒光扑奔邢如龙面门扫来。邢如龙一看，我的妈，往下使了个大哈腰，两腿一蹲，这宝剑贴着脑门过去了，一道寒光过去了。邢如龙能老在那蹲着吗？刚一挺身，宝剑又回来了，白菊花手腕子一翻，在这，这下可躲不开了。邢如龙一看，一闭眼睛，我的妈！怎么地往后一闪，也不知道怎么碰的那么巧，这宝剑的剑尖儿正好扫在眼珠子上了。那玩意儿要给扫上好的了，顿时眼睛就冒了。邢如龙疼得惨叫一声，亮亮亮亮亮亮亮，单刀落地，往地上一蹲，啊，疼死我来了！顺着手牙缝往下淌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邢如虎一看，燕飞休伤我哥，绕走。奔燕飞这儿来了。燕飞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刚把邢如龙眼

眼睛给扎瞎了，听后边恶风不善，一闪身上步，哎，这刀在后头扔，扎空了。白菊花剑随人转，人随剑转，唰就到了。邢虎虎一看不好，往下一低头，剑扫空了。没几招，他这宝剑一拨了，邢虎虎傻眼了，不知道这刀怎么使唤了，把这手伸出来，哎，你这玩意儿能好使唤吗？懵了。正好叫宝剑的刃子扫在这四个手指头上，哎呀！邢如虎坐地上，抱着这手疼得浑身直哆嗦。白菊花看了看，嘿嘿嘿，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别怪师兄一狠心毒，你们自己找的，我打发你们上西天。过来刚要摆宝剑下毒手，门开，哗，院门这一开，从外头肉肉肉肉跳进四个来，谁呀、啊、张龙、赵虎、王超、马汉赶到了。那个说怎么来那么巧，刚张灯，人就是按时间来的。四个人进院看呀，邢氏弟兄满身是血，幸亏来得及时，晚到一步性命休矣。他们四个人分成两拨，张龙、赵虎双战燕飞，王朝、马汉倒出身子来抢救这哥俩。你们瞧怎么样？哎呀，疼死了，给包上了，在地下把那四个手指头给捡起来揣兜里头，父母的遗体啊不能乱扔。他下去了，邢如龙眼珠子下了，那血淌的四块布横着给包上，有人给搀扶下去。再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个人救完俩人之后，四个人战燕飞，那要是能赢人家不差得多，那差得太多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白菊花能耐菜吧，一溜溜身形乱转，宝剑光滑缭绕，冷气逼人，把四个人打的是东倒西歪。哎呦，那这贼可真凶啊，时间长了咱们白给呀。正在这时候，房上又蹦起一个人，小尖嗓音儿，呀啦该，你们哥四个闪退一旁，我来了。成，跳到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一看，赶紧跳出圈外，压刀回头观瞧，一手蒋平，你看那蒋平小老头可真精神，正好站在燕飞、白菊花对面。白菊花吓了一跳，倒退几步，压宝剑定睛瞧看，什么人？他一瞅前面站这人，好像们乐了，见此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长得是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无柴，鸡鼻的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小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网象鼻子疙瘩，左鬓边戴138克米的珠穿就的12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戒阴花，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那里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金线盘滑，上袖万字不到头，黄龙头勒着狮子派，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耷拉，腰里头扎着五色丝纹的板带，下边穿着青缎13分的裤子，打着半截鱼鳞的锅腿，蹬着一双强扭底疙瘩底翘半截鹰鸽嘴带尾巴的小洒鞋，狗油壶是7根朝上8根朝下，

0: 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在面前一战是一团毒状精气神。燕飞瞅了瞅他，哦，甭问，翻江出江平，没打过交道，早有耳闻呢。我说你就是翻江鼠蒋四爷吗？
1: 然也。
0: 我说你就是白菊花燕飞吗？
1: 正是你家大爷。
0: 我说燕飞白菊花，你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嗯，放在地下的货不惹你，惹天顶上的，是不是你夜入皇宫院盗走皇上的官袍带履？
1: 对，我干的。
0: 怎么样，
1: 国宝现在何处？
0: 在我密室之中保存，
1: 就在这儿。
0: 我燕飞啊，你今天拒捕欧差，罪上加罪，你还敢跟我交手不成？
1: 你有啥了不起？
0: 水耗子，
1: 你别唬人，
0: 一张嘴大武艺，什么大武艺，这个钻天鼠卢芳，赤壁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
1: 你们是唬人呢。
0: 要是白玉堂嘛，还有两下子，他死了，剩下你们两对都是饭桶，你除了会扎猛子之外，你能有什么能力？事儿是我干的，你有奈我何？你敢抓我吗？
1: 好小子，我叫你嘴接峨眉刺吧。
0: 蒋平大战白菊花，蒋平有能耐没？比白菊花比不了，30个回合，那汗比我这还多。
1: 哎呀，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累的是虚虚带喘。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下可完了，
0: 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好这时候展昭到了，
1: 展南侠大喊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四哥，把他交给我了！”
0: 蒋平飞身形跳出圈外，峨眉刺交到单手啊。
1: 兄弟，来的正好，交给你了。
0: 四哥，你歇歇。白菊花，知道我是谁吗？
1: 爷，白菊花一看这位个儿跟自己差不多，
0: 面色银盆，八字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五鼻梁，三绺墨髯，40挂铃，穿蓝挂翠，潇洒威风，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宝剑，一看这气质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请问阁下姓字名谁？
1: 展昭是也。南侠玉猫，
0: 当初的时候你斗过五鼠弟兄，哎，听说怎么的，你在皇上面前献了3绝6巧，皇上一高兴，信口说了一句话，说你哪是人呢，好像皇宫的玉猫，故此就把你给封了。
1: 哎，打那之后你是名扬天下呀。
0: 展昭啊，
1: 嗯，
0: 都说你这人有两下子，我想呢，年轻前可能是不善，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上了年纪了，跟当初不能比了。
1: 你要不信，来来来，你我宝剑对宝剑。
0: 开封府的半差官捉拿盗宝贼燕飞白菊花，南侠展雄飞亲自上了阵。那展昭展雄飞那是成了名的侠客，闯荡江湖多少年，人所公认的南侠客，宝剑战着一绝，经验丰富，久经大敌。
1: 白菊花这小子也不白给，年轻，胆子又大，功夫又高，那能耐也棒极了。
0: 故此两个人一会面是针尖儿对麦芒，针锋相对。
1: 一伸手，啪啪啪啪啪。
0: 激烈的交锋几十回合没能分出胜负来。其他的人靠着墙边那看着，南侠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哎呀，心说这个燕飞这小子

性展的不愧是个侠客。宝剑招阔极了。好，也就是我换旁人早趴下了。哎呀，这人功夫这么高，再加上那些帮手，我一个人不好办呢。时间拖长了，他们是越战人越多，我是越来越乏累啊，孤掌难鸣。算了算了，不打了。36计走为上策，陆安山琵琶玉我不要了，这个家算个什么呢？我肩膀头稍微一晃荡，我还可以成立个家，这些年我就等于白混了呗。保住性命要紧。想到这儿，无心恋战了。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他这个脑子一溜号，一个没注意，两柄宝剑嘡啷一声碰到一块儿，嘡啷啷啷啷啷啷，把燕飞吓得一蹦多高啊！南侠吓得也不轻，那个宝家伙视如生命，不愿意碰。要碰到一块儿，万一伤损了怎么办？南侠大跌步，飞身形跳出圈外啊！看看剑身，光彩夺目啊，跟一汪水相似。刃子各处没受伤，南侠这心才放下。哎呀，心说这怪我马虎大意。可燕飞呢也跳出圈外，把宝剑一顺，仔细看看，紫电剑也没伤，这才知道都是宝家伙，更得留神注意了。哎，燕飞一看了，别打了别打了，走人呢，再不能拖延时间了。他虚晃一招飞身行，逼了腰上了房了。南侠抬头一看，他走了。燕飞上了房，一阵冷笑，单手提剑。哎，姓展的，姓蒋的，还有你们，听着，燕的爷不是胆小怕事，我可不是怕你们，你们谁也不是我的敌手。我还有点小事没办完，办完之后找个时间定个地点，咱们决一死战。大爷先走了啊，记住，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走了。南侠的下子一看，他要跑，那能行吗？一扬手打出一支袖箭来。南侠打袖箭打得不错呀，平常有一线之路，不使用暗器，这玩意儿不算光明正大，但是今天情况例外呀。这能叫他跑吗？他跑了，四宝管谁要去？怎么向朝廷和开封府交代？故此南侠才打出袖箭，咔吧嚓。可是这白菊花这小子比花的都花，比鬼的还鬼。他本身也会打暗器，随时随地他都留神注着意呢。他一看光芒一闪，他往旁边一拧身子，袖箭打空了。哈，跟我使这个我也会，你接我的这一抖手就是一只毒药镖。南侠一哈腰，在头巾上的打过去，南侠吓得出了一脑门的汗，注意留神，他会暗器，一耽搁他跑了。哎，蒋平过来了，赶紧把院封锁，搜查找四宝，把看门的老头抓住了，还有一个打杂的小孩给逮住了，里屋外屋前院后院一找，哪来的四宝？

不知道他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这个家里的等于四壁空空，连财产都不放在这儿，没有怎么办呢？追吧，不能让人再跑了。大伙在乎的是紧追不舍。单说白菊花一口气儿跑到陆安山琵琶峪山口这儿，他就提防着这儿能有埋伏。果不出他所料，刚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大喊一声：站！我那人别往前来，给我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伏兵四起啊，五百军队把山口给封锁住了，为首的正是徐州府的总兵冯总兵，带着李彦、张凯两员副将。白菊花一看，哎，这个怎么前面有人拦着，后面有追兵，伏备受敌，要把我抓住啊，还有个好吗？事到今天，只有进而不能退了，我豁出去了，站住，没门，非往前跑不可。想到这，往下一俯身，直接扑奔军队，三晃两晃到了眼前，转眼之间就打了交手仗了，让当兵的给他包围了。哇，冯总兵还指挥着呢，别让他跑了，抓活的，一定要抓活的，别放他跑了。那有什么用，能耐差的太悬殊了。白菊花好功夫，就是误入歧途了。那些当兵的那会什么呢，无非仗着人多势众，结果受伤的受伤，死的死，让燕飞白菊花杀开了一条血路，闯出重围。总兵副将粗一把抡大刀在后头追来了，别让他跑了，你站住。刚一举刀，白菊花在头前跑着，一挥手瞪出三只毒药镖来，啪啪啪，这三镖全没打空，一只镖打到总兵肩头上了，二只镖打到副将腿根上了，另一只镖打到那个副将肩膀上了，结果仨头全受伤。您可听明白，毒药镖那不仅是穿破肉皮受伤的问题，见着血毒气就往里走，等到毒气归心了，这人是准死无疑。这三个当官的扑通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当兵的赶紧过来抢救，官这一受伤，当兵的心都散了。白菊花这才喘过一口气来，一哈腰跑出去有三里地，这才平身站住。你们倒追呀，哎，抓呀，不敢了吧？啊，这回我做的心里有数。虽然燕子爷担了点风险，但是我也总结点经验。开封府的人有名无实啊，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狗屁，那都是骗人。唬老百姓行，唬没能耐的行，唬我这样的唬不住。另外那官兵啊，攒鸡毛凑胆子，吓唬胆小的，真跟他拼命他也没辙。哎呀，看来早晚我再到东京开封，我再狠狠地做他几个大案，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0: 在这儿待着了，另找朋友换个地方。他心里这么想着，刚一转身可坏了，就听道边树林里头有人弹奏了一声哦，那燕飞白菊花休得猖狂，慢来撒野，欧阳春北侠在此。人的名树的影啊，北侠欧阳春，三侠五义之中谁不知道北侠呀，住的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那是剑客的身份。你看白菊花小的时候就知道有北侠，今天突然听后边有人这一说话，北侠在这等着，他魂都吓飞人，心说不好，我高兴的太早了，遇上了冤家对头，真要是北侠跟我为仇作对，哪有我的好。吓得他转身回头一看啊，结果出来这个北侠呀是个年轻的，光嘴巴没胡，看那样比自己这岁数大不了多少，黄白镜子尖下颌，头上软摊六棱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大衣，闪掉在后头背着斜搓麻花扣，手里拎着一口普通的单刀，斜挎百宝囊，在面前一站，貌不惊人。白菊花一看，北侠我听说叫闭目求然功啊，说他那胡子都带卷的，拽起来日挺长，一撒手嘟还回去。另外听说这欧阳春的好像个判官，挺大肚子紫脸，我说怎么这欧阳春白脸，岁数这么年轻，这怎么茬，莫非世上有两个欧阳春不成？这
1: 你究竟是谁？
0: 嘿嘿，我乃北侠欧阳春是也。白菊花，善恶到头终有报，你小子不等着伏法更待何时？还等我生气动手吗？啊，你打算怎么办？还想伸伸手吗？
1: 这
0: 白菊花一想，别耽误功夫，管你是谁呢，碰上我就得死，挨着我就得亡啊，你是真欧阳春也好，假欧阳春也好，我也得杀开一条血路，抡宝剑他上来，跟这欧阳春一伸手，没有三个照面，飞起了一脚，把这欧阳春呢踹出一溜滚去。等摔出去了，欧阳春呢才变了原形，疼的他叫唤了一声：“
1: 欧阳混账无比孩子，我摔死老子了！”
0: 白菊花一说：“这怎么回事？变味儿了？”闹了半天，这位啊，冒牌的欧阳春，谁呀？欧阳春的记名徒弟，圣手绣士冯渊。冯渊是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是开封府所有办差官当中头一号的大饭桶，谁都比他能耐大。哎，这人有一个特点，模仿的非常像，你看那个声音一憋就像欧阳春的声，他要学徐良，像徐良的声，你听吧，怎么听怎么像。抓差办案他也来了，奉蒋平所差在山口这儿布置着。他一看呢，这个白菊花太厉害了，那么多人挡不住他，怎么办呢？吓唬吓唬他。他打算冒欧阳春的名把燕飞给吓住，结果没吓住，一伸手叫人给打趴下了，原形毕露了，那玩意是真的假不了。白菊花气得一瞪眼，问你究竟什么人？
1: 欧阳混账无敌孩子，无信逢无教。

0: 叫冯渊，江湖送个外号叫圣手秀，是你冯大老爷。
1: 哈哈，臭豆腐，哈哈哈哈，好小子，真把我唬得不轻，你拿命来。
0: 说着白菊花提宝剑就追上去。冯渊有个最大的能耐，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破身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白菊花是紧追不舍，追出一里多地了没追上。白菊花想别追了，追他干嘛？没用，我再上了当怎么办？哼，无名的小辈，你逃命去吧，爷爷没工夫理你。白菊花转身跑他的，刚一跑，冯渊又回来了，在后头就骂：乌鸦混账，无比狗子，陈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皮样的。我说白菊花，你敢回来，你回来我跟你大战八百合，你不回来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冯渊小子，你有种你别跑，你等着我的，你过来，我肯定不跑。白菊花莫回身了，奔他来了，刚到他近前，冯渊转身就跑。就这么来回拉锯啊，拉了五六回。哎呀，燕飞心说，我是个混蛋呢，我要上当了。他这是稳军纪，一会儿等着大部队呢，等他们的人都到齐了，我再想跑跑不了了，我何苦跟他扯这老婆舌呀，干嘛呀，我俩像斗口似的，我呀走我的。想到最后了，他冲着冯渊一笑，笑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爷爷失陪了，下去了。冯渊一看怎么使激将法也不好使了，没办法，拎着刀在后头跟着。燕飞走着走着站住，一回头他也站住了。燕飞瞪瞪他，他瞪瞪燕飞。哎呀，燕飞心说，他妈我用什么办法能把这小子抓住，不然的话今天我是凶多极少。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1: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0: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1: 这……
2: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生活匆忙，还好有音乐作伴，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份心情。无论你此刻是在路上，还是在忙碌的工作，还是在安静的角落，愿今天这一段段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温柔的时光吧。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来，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呢，既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同时也可以看到电视的节目，总之呢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来报道了哈，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再度重相逢，这首伍佰的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伍佰的一首《再度重相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微信好友小彩虹点播了一首《愿得一人心》李行亮的一首歌送给你们。

许我。好，刚刚这一首来自李行亮的歌曲《愿得一人心》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彩虹。北京时间的16:20，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露露发来短信了，她说想点播一首《开心往前飞》，要送给她的宝贝彤彤，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刚刚这一首叫《开心往前飞》哈，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露露点播的，他说要送给他的宝贝彤彤。那下面这首歌同时也是露露点播的一首《猪猪侠》，送给宝贝彤彤，送给你们。

一首《猪猪侠》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露露点播的，祝要把这首歌呢送给宝贝彤彤，祝宝贝彤彤越来越勇敢，每天都健康快乐。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了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凤凰传奇的歌曲吧。

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猜，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最炫民族风，这是来自血脉的歌曲哈，听到前奏就马上会自觉的跟着哼唱了。那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的，送给各位听友们。北京时间的16:42，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可以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

着泛黄纸张，他说线路太远太长，心里藏着他少年模样，照片里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

0: 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对部队的第一感觉就是水。用野战军甲种师训练出来的眼光看边防部队，就像用看惯了名牌的眼睛去看仿造名牌似的。甭管你把外表的一招一式模仿得多像，一打眼就能看出内里的区别。面对眼前一片样式不一的帽子，魏明坤心里十分恼火。他最见不得军人随意着装，最见不得个别人破坏部队的着装统一。近年来部队的着装搞得越来越没章法了，同样的军装竟能弄出许多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夏装，相同的款式但面料却五花八门，一会儿有人穿出个什么纱，一会儿又有人穿出个什么丝。那些纱和丝做出的军装看上去的确比普通军装要高档得多，潇洒得多，这就引得许多人挖门盗洞的花钱买来穿。魏明坤就纳闷，军需部门怎么能这样随意？定下了军装的制式，怎么还能做与制式面料不同的军装往部队卖？更让他纳闷的是，师以上首长们居然大多数都穿这种纱或丝的夏装，而绝少穿普通夏装。这就使不穿普通军装在部队成了一种时尚。当师参谋长的时候，有一次军需给他送来了一套法国丝的夏装，说这种夏装是副总长来军区视察时军需部门专门为副总长和随行人员做的，一共才做了几十套，抠出来一套费老劲儿的。魏明坤没吭声，先把军装留下了。不久后在师机关干部大会上，魏明坤拿出了那套军装，边摆弄滑爽的面料边感慨地问大家，这套军装不错吧？据说叫法国丝，380元一套嘞。你们说穿上这套衣服是不是比穿发的那套精神多了？在得到了肯定答复之后，魏明坤的脸唰的一下就变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

0: 可我看它根本不像军装。看到大家有点发懵，魏明坤缓了缓口气，微笑着问，在座的各位都穿过不止一套军装了吧，谁能说说军装是什么？见没人吭声，他自问自答道，军装是军人的外包装，是军队的外包装，而这种包装的本质就是统一。军人首先是通过着装来感受统一，在统一的形式中学会自律，在自律中积蓄力量的。所以强制下的统一是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
2: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对部队的第一感觉就是水，用野战军甲种师训练出来的眼光看边防部队，就像用看惯了名牌的眼睛去看仿造名牌似的，甭管你把外表的一招一式模仿得多像，一打眼就能看出内里的区别。面对眼前一片样式不一的帽子，魏明坤心里十分恼火，他最见不得军人随意着装，最见不得个别人破坏部队的着装统一。近年来部队的着装搞得越来越没章法了，同样的军装竟能弄出许多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夏装，相同的款式但面料却五花八门，一会儿有人穿出个什么纱，一会儿又有人穿出个什么丝。那些纱和丝做出的军装看上去的确比普通军装要高档得多，潇洒得多，这就引得许多人挖门盗洞的花钱买来穿。魏明坤就纳闷，军需部门怎么能这样随意？定下了军装的制式，怎么还能做与制式面料不同的军装往部队卖？更让他纳闷的是，师以上首长们居然大多数都穿这种纱或丝的夏装，而绝少穿普通夏装。这就使不穿普通军装在部队成了一种时尚。当师参谋长的时候，有一次军需给他送来了一套法国丝的夏装，说这种夏装是副总长来军区视察时军需部门专门为副总长和随行人员做的，一共才做了几十套，抠出来一套费老劲儿的。魏明坤没吭声，先把军装留下了。不久后在师机关干部大会上，魏明坤拿出了那套军装，边摆弄滑爽的面料边感慨地问大家，这套军装不错吧，据说叫法国丝，380元一套嘞，你们说穿上这套衣服是不是比穿发的那套精神多了？在得到了肯定答复之后，魏明坤的脸唰的一下就变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扔着说，可我看他根本不像军装。看到大家有点发懵，魏明坤缓了缓口气，微笑着问，在座的各位都穿过不止一套军装了吧，谁能说说军装是什么？见没人吭声，他自问自答道，军装是军人的

外包装，是军队的外包装，而这种包装的本质就是统一。军人首先是通过着装来感受统一，在统一的形式中学会自律，在自律中积蓄力量的。所以强制下的统一是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魏明坤环顾四周后，忽然抛掉手里的军装，提高嗓音说，所以我们必须维护部队的着装统一。上面的事情我管不了，别人的事情我也管不了，但自己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讲清楚，从今往后我们市里杜绝乱穿军装，无论谁穿特殊军装都要受处分，师领导也不例外。这套衣服嘛，魏明坤轻蔑地瞥了一眼抛在一边的那套服装说，有军需回收处理，散会。说吧，扔下事先准备好的380元钱，扭头就走了。这一次魏明坤故伎重演，与全体干部见面后，魏明坤立刻乐呵呵地对大家说，今天外面天气不错，我看咱们人太多，挤在屋里怪闷得慌的，咱们全体拉到外面去好不好啊。说吧，立即率先快步走到院子里去了。雪刚刚停，阳光在雪的反射下显得格外明亮，给人一种暖洋洋的错觉。其实很冷，魏明坤一出门就感觉到了，眼毛和鼻孔发黏，脸像针刺般立刻麻了半边。他很满意地拉下帽耳朵，严严实实地护住脸和脖子。全体都出来了，大家先跟着站在寒冷的雪地上，满腹狐疑地望着新来的分区司令员。魏明坤对大家笑了一下说，我突然想做个防寒试验，看看我们这个高寒地区到底有没有配发皮帽子的必要，如果没必要的话，我负责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改发灾绒帽。但是魏明坤停顿了一下，用犀利的目光扫视着大家说，如果有这个必要，就请大家今后严格按要求着装。人群有点骚动，魏明坤装作没看见，突然大喝一声，全体追，少立正。全体人在雪地中活活站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魏明坤声音朗朗地宣布试验结束，并和颜悦色地说，请戴灾绒帽的那些同志务必要把防寒试验的体会写出来。结果魏明坤当天就收到了十几份检讨书。从此再也没人敢在营区在魏明坤面前戴灾绒帽了。没见到周东进，这时一直绷着的魏明坤有点失望，也有点轻松。说老实话，来到边防，魏明坤最想见到的人就是周东进，而最不想见到的人也是周东进。政委在介绍情况时，明显对周东进和他那个团的工作赞赏有加，看样子这小子干得挺不错。魏明坤相信周东进肯定会干得不错。

他对周东进的军事指挥能力从未怀疑过。但魏明坤丝毫也没在政委面前表示出自己与周东进的熟识。他甚至在政委介绍到周东进时都没问过一句情况。政委有点遗憾地说，可惜周团长不在团里，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抢救，军区那边给他请了假，他现在正在往家里赶的路上。

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老军人的形象。这是一个永远被父亲喂驼子捧在头顶上世人炫耀，从小就在他的心里矗立着的人物。他从未想到这个人也会老，也会病，也会在某一天轰然倒下。魏驼子是掌鞋的，他在军区大院对面摆的那个掌鞋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魏驼子的掌鞋手艺在这一带有口皆碑，他的掌鞋摊也是这一带最经久不衰的风景。每天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天一蒙蒙亮，魏驼子就弓着山脊一样的背，推着吱吱呀呀的小车从胡同里走出来，一直走到军区大院的对面。一块油布铺在地上，一块油布绑在树上，像摆弄宝贝似的依次摆出簪子、锤子、钉子。在膝头垫上一块油渍麻花的帆布，再细心地戴上一条腿的老花镜，魏驼子的掌鞋摊就开张了。早些年活多，早些年是指人们以穿布鞋为主，孩子们以穿自己做的布鞋为主的年代。守着一个军区大院，魏驼子的活就干不完的干。在把军区大院里的鞋子摆弄熟的同时，魏驼子也把军区大院里的人摆弄熟了。黄副政委家的鞋讲究，送来的鞋甭管多破，里面可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人家讲究，魏驼子补起鞋来也就格外讲究，每次补完了还要用块布包起来单放在一边，怕给人家阿杂了。刘司令家活儿急，总像每人只有一双鞋子穿，不赶紧补上就得光脚丫出门似的。所以魏驼子不管多忙，只要刘司令家的警卫员一露面，就赶紧把手里的活放下，全力抓挠这一份。杜政委家仔细算钱的时候，魏驼子就总往下压点，求个人家高兴，自己活旺。邵参谋长是山东人，他家的鞋都是从山东老家做好了捎来的，那鞋做的才结实呢，帮都飞了，底还硬邦邦的。每次补邵家的鞋，魏驼子的嘴上都啧啧地赞个不停。最看不得的就是周副司令家的鞋了，周家孩子多，每隔一段时日，警卫员就得扛上半麻袋破鞋子送到魏驼子这里来补。那些鞋子啊，简直就没个看，穿帮的穿帮，掉底儿的掉底儿，破倒没啥，那个臭劲儿叫人受不了，一打开麻袋就活活臭出半条街去。魏驼子不闲活，闲活就干不了这行。魏驼子的那双操手似乎天生就是摆弄这玩意儿的，再破再烂的鞋也能在他手下弄出个模样。他爱这行，甚至可以说是迷恋这行。养家糊口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活适合他干。天生的罗锅，干啥都直不起腰，就干掌鞋这活儿用不着直腰。魏驼子就背着山脊一样的罗锅，成年倒背的俯身在鞋摊上，用那双操手养活着一个中年躺在床上的病老婆和一个肚子比泔水缸还大的儿子。儿子坤子是在鞋摊边上长大的，从小就喜欢拿钉子锤子当玩具，学着父亲的样叮叮当当的敲打，过往的人看见了就提

魏驼子高兴，说：“驼子，你有帮手了，我看坤子这小子行，将来啊准能替你顶起这个鞋摊子。”魏驼子爱听这话，听见这话啊就高兴得嘿嘿直笑，笑得罗锅在后背上一颠一颠的。儿子是在上学后开始疏远鞋摊的。有一次，魏驼子远远地看见儿子正和一帮同学说笑着往这边来，就高声大气地喊道：“坤子，你过来。”坤子当时似乎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把脸别了一边，继续和同学说笑去了。魏驼子以为儿子没听见，又扯直嗓子喊起来：“坤！”结果刚一张口，就见坤子呲溜一下钻进附近的胡同里去了。魏驼子没在意，他原本就没多大事，是见到儿子后才临时想起让儿子把周家的鞋送去的。鞋是早就修好了的，只是周家一直没来取。其实等着周家人自己来取就行，根本用不着急巴巴的去送。但魏驼子看见儿子就高兴，就想让满世界都知道他魏驼子也能造出来个直溜溜的大儿子，就想拿出老子的气派知识知识儿子。儿子却悄没声息地溜了。后来那半麻袋鞋是魏驼子自己送到周家去的。就在这一次，魏驼子认识了周汉。魏驼子背着半麻袋鞋子来到周家的时候，周汉正在院里忙着搭黄瓜架子。周汉家的院子里没一棵花草，种的全是庄稼和菜。这栋楼原是一个围满官员的，从前院子里种了许多的花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从院门口曲曲弯弯地通到楼前，很有点曲径通幽的韵味。周汉搬进来以后的第一天，就指着满园的花草说：“把这些资产阶级统统给我消灭掉。”战士们顷刻间就把那些妩媚娇嫩的资产阶级消灭掉了。随后周汉又指挥人把曲曲弯弯的鹅卵石小路铲平，铺上了一条笔直的青砖路，院子立刻规整了，地被划成了一块块整齐的豆腐块，在消灭了资产阶级花草的地方，很快就长出了无产阶级的玉米、扁豆、茄子、辣椒。周汉乐此不疲地翻着花样，在院子里栽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地里的劳作成了周汉每天的必修课，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一头钻进地里松土、拔草、建苗、上肥。他喜欢手触摸着土地的那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在打了许多年仗后，他对土地仍然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了，所以格外珍惜着耕作。外人只知道周汉喜欢种地，以为周汉是在意那点自种的蔬菜，却不知他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农民儿子对土地的深厚感情，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一个离开了土地的农民的心理缺憾。周汉套着件汗津津的老头衫，穿着条大裤衩子，挤着拖鞋的脚上沾满了泥巴。魏驼子一打眼儿就断定这人是为周家侍弄菜地的杂工，于是立刻粗声大气地冲他喊道：“喂，伙计，咋这么不长眼神呢？快快来接一把。”周汉直起腰，见是个驼子吃力地背着个麻袋，就赶紧

上前把麻袋接下来问，老哥，你这背的是什么呀？魏驼子松快下来，支着罗锅擦着汗说，鞋呗，都长好了。谁的鞋啊？别人的，我能送到这儿？我家的，周司令家的。这么多，这还叫多？才少半麻袋，上次啊是大半麻袋呢，比这可多。周汉扒拉着麻袋里的鞋子，忍不住的笑骂道，这帮兔崽子，这哪叫穿鞋呀，简直就是吃鞋。魏驼子在一边听着不满了，哎，我说伙计，在人家干活嘴可别这么损，这兔崽子是你说的吗？周汉惊奇道，我怎么不能说？你当然不能说，你这是在周司令家干活，管周司令的孩子叫兔崽子，你这不是吊着脚骂周司令吗？我得了，伙计，赶快把鞋子送屋里去吧，我等着拿钱呢。周汉不再争辩，马上朝屋里喊道，老于，于恩华。见于恩华应声出来，周汉道，这位老哥把长好的鞋都送到家门口来了，还不赶快给人家算钱。于恩华二话不说赶紧掏钱。周汉魏驼子顿时把嘴巴张成了一张瓢，半天也没能合拢，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侍弄菜地的杂工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汉周司令。想到自己刚才还粗声大气地吆喝人家，魏驼子的心就呼的一下抽紧了，慌的钱也顾不得数，撒腿就往外跑，却被周汉一把拦住了。好不容易把魏驼子拉在当院坐下，周汉本想好好和这位老哥唠扯唠扯，却发现魏驼子再没了先前的从容，惊弓之鸟似的一口一个周司令的应着，什么话都没了。周汉顿觉无趣，简单地问了问魏驼子家的情况后，下到菜地里给魏驼子摘了一大包菜，就把魏驼子送走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就在魏明坤的父亲魏驼子因为认识了周汉而洋洋得意，整天把周司令挂在嘴上当牛皮吹的时候，他的儿子魏明坤却正在忙着与周汉的儿子交战。交战是在大院和胡同的两帮孩子间进行的，坤子和东进分别是两帮的头领。大院和胡同的孩子素来不和，就其原因很大程度是由境遇不同造成的。大院帮的孩子以圈养为主，他们住八一学校，吃包伙，穿校服，每个星期有专车到学校接送，很有些贵族气派。胡同帮的孩子就只能是散养了，每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的上下学，衣冠不整的在胡同里钻进钻出。大多数家庭的日子都同魏驼子家一样艰难，孩子们带的中饭永远只能是一根咸菜，两个窝头。胡同里的孩子们当然很羡慕大院里的孩子，尤其是对每星期接送他们上学的那辆大客车感兴趣。每当车一到，孩子们就纷纷从胡同里跑出来，拥到

车跟前，看节目似的看大院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上车下车。大院的孩子们上车后，立刻就会有人站起来起头唱歌，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是他们的校歌，也只有八一学校才有资格把这首充满力量的军歌当作校歌。每当车上歌声响起，胡同的孩子们嗓子眼里立刻就像长了毛似的发痒，忍不住在车下跟着大声唱，唱到忘情时真恨不能上车跟了去。那时胡同里的孩子们对大院的孩子还是很友好，他们对大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他们羡慕他们，愿意接近他们。虽然胡同里的孩子有时候也会因为对方比自己优越而有点妒恨，也会因为感到他们之间存在的差距而有些不平，但他们还是很友善的。毕竟他们从小就在乐天知命的父母身上学会了从容应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态度。但这种状况并没能维持多久。有一次，当车里的歌声停下之后，当胡同里的孩子们还围在车下余兴未消地扯着嗓子嚎的时候，车上突然传出一阵呐喊，一二野孩子，一二野孩子，一二野孩子，车下立刻哑了，像劈头盖脑遭遇冰雹一般，胡同的孩子们被砸得晕头转向，半天也喘不过气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车窗后面那些洋洋得意的小脑袋，实在不明白那些小脑袋为什么要羞辱他们，为什么要骂他们是野孩子。就在这时，一颗石子准确地飞向车窗，狠狠地打在玻璃上，随着一声爆裂的脆响，玻璃被击得粉碎。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混乱，车内车外发出一片惊恐的尖叫，大家纷纷向飞来石子的方向望去，惊讶地发现打石子的竟然是魏驼子的儿子坤子。坤子手提一把大号弹弓，腰杆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副不躲不藏、敢做敢当的架势。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周东进。只见东进飞身下车，嗖的一声窜到坤子面前，一把揪住了坤子的脖领子。坤子也立即毫不示弱地顺势拧住了东进的手腕子，两人二话不说立刻就扭打在了一起，四周顿时大乱，头头都动手了，下面还有什么可说的？两边的孩子立刻纷纷出手，扭作一团打起了群架，一时打得满地尘土飞扬，叫骂声、哭喊声嘈杂于耳，直到警卫连的战士赶来，才把他们一个个硬拉开了。拉不开的只有一对儿，东进和坤子。战事从此拉开，从此延绵不绝。要不是大院的孩子突然一阵风似的当兵走了，这旷日持久的战争真不知还要持续多久。坤子知道东进他们当兵的消息是在一个午后，几天前坤子和东进就通过下战书的方式决定要在那一天的午后打一场溜溜蛋儿。一想到自己将用泥球迎来大批漂亮的玻璃球，坤子心中就激动不已。吃过中饭，坤子他们早早就来到预定地点等上了，但东进他们却没来。时间过去好久了。

0: 东晋也没出现。而且不仅东晋没出现，他手下的人也一个都没露面。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有人怀疑东晋他们是不是害怕了，不敢来了。这种猜测立刻就被坤子否定了。经过长时间的交战，他们相互间已经十分了解了。坤子说，周东晋不像是那种说话不算数或临阵脱逃的人。坤子决定派人去大院打探消息。打探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带回一个令他们大为震惊的消息：东晋他们去当兵了，昨天晚上秘密走的。这是与大院帮交战以来胡同帮最大的一次惨败。坤子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被打倒了，被人狠狠地摔在地上，所有的器官都在淌血，没有一处不疼，疼得浑身都要爆裂开了。坤子默默地掏出兜里的泥担子，一把一把狠狠地摔在地上，又拼命地用脚把他们一个个剁得粉碎。而后坤子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一头栽倒在床上。整整一天一夜，坤子不吃不喝不睡，只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死盯着房梁的一角。第二天傍晚，坤子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魏驼子面前，用魏驼子从未听过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爹，你带我去找周司令。干啥？魏驼子惊得眼睛瞪得老大。我要当兵。
1: 啥？
0: 我要当兵。你当你是谁呀？你要当兵？你当你爹是谁呀？你要当兵？魏驼子一下子跳将起来，恶狠狠地吼道：爹，你不是认识周司令吗？魏驼子愣了一下，声音突然就低了：我是认识周司令，我是认识周司令，可是坤子眼里闪着亮光说：爹，你跟周司令说说，让我去当兵。魏驼子懵懵懂懂没听懂似的问道：
1: 我跟周司令说说让你去当兵？是啊，爹，你不是早就跟周司令熟识吗？他不是还送过你那么多菜吗？你不是说过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说说就行吗？
0: 坤子激动地摇着魏驼子的胳膊，魏驼子却一下把坤子的手扒拉掉了，神情慌慌地说：
1: 那都是
0: 他本想照直说那都是吹牛话，哪能拿着吹牛话当真呢，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那都是
1: 真话。可是
0: 爹，
1: 那还可是个啥呢？咱现在就去找他。
0: 越走进周汉家，魏驼子就越拉不动腿。接近周汉家门口的时候，魏驼子坚决不走了。他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儿子：坤子，咱回吧。坤子不解地望着魏驼子，一时不明白父亲这是为什么。他凑近父亲，从父亲躲躲闪闪的目光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1: 你害怕了？
0: 是。魏驼子一下蹲在地上。
1: 你吹牛了？
0: 魏驼子躲闪着坤子的目光，深深地垂下头。坤子突然笑了，笑声咕噜噜地滚落在黑地里。

硬邦邦冷冰冰的。笑吧，坤子，用同笑声一样硬邦邦冷冰冰的声音对魏驼子说，现在晚了，咱已经到门口了。说吧，突然伸手果决地按响了门铃。周家的大院很深，先是一个当兵的隔着厚厚的门盘问，盘问完了却不开门，只说了声请你们稍等，我去向首长通报一下，就把他们爷儿俩撂在门外了。等了一会儿，那个当兵的才回来开门，把他们爷儿俩引了进去。一进院，坤子就有点发懵，这院子太大，大的人心里发空。坤子不由自主地攥紧了父亲的手。当他们跟在当兵的身后向院子深处走去的时候，坤子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他看见了一幢楼，一幢三层高的青砖洋楼。坤子从未想到一个人家竟可以住在这样大的一幢楼里。过去他只知道自己和东晋他们的生活是有差距的，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差距竟会是如此之大。东晋竟住在这么大的一个院里，东晋竟住在这么大的一幢楼里。坤子觉得自己的胸膛憋闷的简直要爆炸了，他赶紧张大嘴巴。坤子听见自己的嘴里呼哧呼哧的发着狗喘气一样粗重的声音。终于坤子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出现在客厅门口，那人在门口停下，目光如炬地打量着他们。这是坤子第一次见到周汉，周汉与他想象中的样子很吻合，高大魁梧威严，还有那么一点凶悍。想到自己竟然站在这样一个大人物面前，坤子兴奋的手都有些发抖了。魏驼子也在发抖。魏驼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周汉，半天才憋出了一个字，我。说吧，求救似的把目光转向了坤子。一进周家的门，坤子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父亲与周司令根本就不熟识。在外面时，父亲提起周司令总是很张扬很骄傲，但在周家，在周汉面前，父亲却显得很悲索很可怜。父亲的悲索和可怜像耗子一样噬咬着坤子的心，使他在心底深处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痛。有那么一阵子，坤子几乎想放弃了，他想离开这个院子，永远不回头，永远不再让自己感到心痛。但当看到父亲那求助的目光时，他突然清醒了，自己怎么能逃走呢？自己好不容易才走进了这幢洋楼，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周司令，这样的机会对他这个修鞋匠的儿子来说简直是太难得了，他不能轻易放弃，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只要再坚持一下，他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就有可能和周东晋一样穿上军装。想到周东晋，坤子顿觉浑身一震，卡在嗓子眼儿的那句最难说出口的话一下子便脱口而出，我要当兵。周汉

0: 脸上的笑容霎时潮水般的消退了。他面色严肃地打量着坤子，半天没有说话，默默地踱了几步。周汉才抬头问魏驼子：“老哥，你找我就为这事儿？”魏驼子的面孔顿时歪扭起来，吸溜着鼻子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哎，老哥，你这是给我出难题来了。”魏驼子把头深深埋在胸前，如果有个地缝，他肯定钻进去了。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坤子突然问道：“周叔叔，周东进是不是去当兵了？”周汉惊奇地看着坤子，没回答，却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坤子也不回答，也反问道：“周东进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周汉更惊奇了，他走进坤子，认真地对着坤子的眼睛注视了一会儿。“小子，我告诉你，这是部队内部招兵，只招部队子弟。”一直瑟缩着不吭不响的魏驼子此时突然弹了起来，尖着嗓门冲过来嚷道：“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非拖上我来给周司令找麻烦。走，你给我回家去，别在这丢人现眼，走。”说着拉起坤子就往外走。坤子没动，魏驼子使劲拽了一下，坤子仍旧没动。魏驼子急了，回过身来劈头盖脸就给了坤子一巴掌。这一巴掌正好打在了鼻子上，血立刻流了出来。魏驼子愣了，从小到大，魏驼子从未碰过儿子一下，儿子是他的心尖儿，是他生命的全部。看着儿子流出的血，又看看自己的手，魏驼子突然疯了似的扇起自己嘴巴子来，边扇边说：“坤子，你爹不中用，你爹不中用啊！”坤子再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深刻的心痛，他觉得自己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住了，他想逃离这里，想立刻就跟着父亲逃离这里。他沮丧地向门口走去，边走边下意识地用手背在脸上抹了一把，手背上立刻沾满了鲜血。一股悲壮的情绪猛然地撞击着坤子，坤子被撞击得几乎站不住了，他打了一个趔趄，突然回转身，哭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周叔叔，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当兵吧。”周汉自然与魏驼子不同，他这一生见过的血太多了，这点血是绝不会让周汉心动的。让周汉心动的是坤子的眼睛，坤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坚韧的东西，周汉喜欢那种坚韧，那是一个优秀军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其实周汉一眼就看出这小子是个军人胚子，周汉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错。带了一辈子兵了，他凭感觉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些人天生就该做军人。周汉直视着坤子的眼睛说：“小子，当兵要流血，你能行？”“
1: 行。”“
0: 当兵要舍命，你能舍？”“
1: 舍。”

0: 那你就给我站起来。不，你不答应，我就不站起来。小子，凭你跪在地上的这副熊样，你还想当兵？你知道军人是什么吗？军人是山，是石，是树，是世上所有不能折的物件。你小子愿意跪就跪吧，跪一辈子我都不会送你这号人去当兵。你周汉猛一回头，看到坤子早已站起来，两人默默地对视着。周汉威严的目光罩住了坤子，目光如炬地审视着这个倔强的长鞋匠的儿子。一般人都经受不住周汉的这一看，但坤子挺住了。虽然面色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着，但坤子却始终迎着周汉的目光，没把眼睛挪开。许久，周汉终于说出了那句决定坤子命运的话。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王土房乡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分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风采。参赛选手康一鸣：
7: 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会拼尽全力，尊重对手，服从裁判，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6: 此次职工足球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职工交流联谊的重要载体。赛事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赛场之上锤炼的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将激励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市足球协会主席韩振国：
8: 我们通过举办本届职工足球联赛，丰富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业余生活，落实全民健身，以足球增进各球队之间的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展现咱们平泉足球爱好者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我市群众足球运动的更好发展。
6: 本台消息，日前小四沟镇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在果园中，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品鉴鲜甜多汁的本土蟠桃，游客纷纷选购，满载而归。游客郭雪松：
9: 得知咱们小四沟桥西的丰硕桃园的桃很有特点，今天终于来尝了尝，确实很好吃，我也采摘了一些给家人带回去，有机会让他们也过来游玩。
6: 桥西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仙桃种植，大力发展观光采摘新业态，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桥西村党支部书记李雪松：

0: 小小的蟠桃是我们村的致富果、幸福果。眼下正是蟠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借着本次蟠桃节，我们要以桃为媒，以节聚力，真正实现一个蟠桃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1: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医院、乡卫生院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重点开展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为职工提供腹部 B 超、静脉抽血化验、心电图检测、血压测量等常规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做好每一项检查，精准记录职工健康数据，认真排查心血管、脏器功能等常见健康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基础健康问题，现场为职工答疑解惑，帮助他们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市医院医护人员带来特色中医诊疗服务，针对常见的颈肩腰腿痛、身体乏力、气血不畅、久坐劳损等职场常见问题，通过正骨推拿、刮痧、雷火灸等传统中医疗法，帮助职工疏通经络、缓解疲劳、改善身体不适，同时科普中医养生、冬夏调理、职场健康防护等专业知识，为职工定制个性化健康调理建议。王土房乡干部韩素梅：
2: 你这次体检不但免费，项目还这么全，特别是按摩，做完后脖子轻松多了。
1: 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媛：
3: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完善职工关爱机制，常态化推送健康服务，引导干部以良好身心状态投身全乡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六月至十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4: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1: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

0: 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孤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

0: 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十分闲休日月。宝钗有时候借机会就来劝宝玉，没想到宝玉不听，反倒生气，还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厉鬼之辈。前人无故生事，立言数词，原为导后世的虚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穷闺秀阁中也染此风。真是有负天地钟灵玉秀之德呀。”宝玉就把这些事就祸言古人了，除了四书之外，把别的书全都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癫，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唯独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立身扬名等矣，所以宝玉深敬黛玉。这天午间，薛姨妈母女跟黛玉等人在王夫人房里吃西瓜，王夫人又问起丫头的分量，说到袭人，凤姐说：“袭人呐，原来是老太太的人，给了宝玉使唤，他的月钱还在老太太丫头分量上里。”王夫人想了想，就跟凤姐说：“女儿呗，挑一个好丫头送给老太太使，补袭人。袭人那一份呢，由我每月的月例20两银子里拿出2两银子和1吊钱来给袭人。只是袭人的这一份呢，都从我份例上匀出来，不必等关中的就是了。”凤姐儿一一的答应了，就笑着跟薛姨妈说：“如何？”凤姐推着薛姨妈笑着说：“姑妈，听见了没有？我平时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薛姨妈说：“是啊，早就该如此。模样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又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王夫人含着眼泪说：“你们哪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10倍。宝玉果然是有操化呀，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要说这会儿闲话，就各自散去了。宝钗跟黛玉回到园中，宝钗约黛玉上藕香榭，黛玉说要立刻回去洗澡，两个人就各自散了。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想找宝玉谈谈一阶五卷，没想一个人进园来，园中却鸦雀无声，就连两只仙鹤在芭蕉树下都睡着了。宝钗就顺着游廊来到房中，外间床上横三竖四躺着都是丫头们，都睡着了。她就来到了宝玉房中，一看宝玉也睡着了。袭人坐在他身旁，手里做着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锡尘。宝钗走进来，悄悄地笑着说：“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里哪还有苍蝇蚊子，拿着这个干什么呢？”袭人抬头一看是宝钗，忙放下针线起身，悄悄地笑着说：“姑娘来了，姑娘不知道，袭人没有苍蝇蚊子，谁知有一种小虫子就从那沙眼里钻进来，人也看不见，咬一口就像蚂蚁夹的。”宝钗说：“怨不得，这屋里后头又进水，又是鲜花，这屋里头又香，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接着宝钗又瞧袭人手中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领的兜子，上边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说：“哎呦，好鲜亮的活计，这是谁的？也知道费这么大的功夫。”袭人向床上努着嘴儿，宝钗又笑了：“这么大了还戴这个？”袭人笑着说：“他也是不戴的，所以特特的做得好了，叫他看见由不得不戴。如今天气热，睡觉都不留神，哄着他戴上了，便是夜里纵然不掩血，也就不怕了。”

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功夫，还没看见他身上现带的那个呢。宝钗笑着说：“也亏你耐烦。”袭人说：“今儿做的功夫大了，脖子低得怪酸的。”又笑着说：“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如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地方。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得拿起针来替他拜一次。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约他来给袭人道喜，《红楼梦》第26讲。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约他来给袭人道喜。两个人来到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林黛玉却来到窗外，隔着纱窗望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在床上。宝钗呢，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还放着一个银镯子。林黛玉看见这个景儿，连忙把身立长，手捂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叫湘云。湘云一见他这一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着也过来一看。当要笑时，就突然想起来宝钗素日待他厚道，就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不让人，怕他言语之中取笑，拉着他过来说：“走吧，我想起袭人来，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找他去。”林黛玉心里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好随他去了。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然宝玉在梦中一边喊一边骂着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不识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愣了。忽见袭人走过来，笑着说：“还没醒啊？”宝钗摇头。袭人又笑着说：“我刚才碰见林姑娘跟史大姑娘，他们可曾进来？”宝钗说：“没见他们进来。”“哎，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吗？”袭人笑着说：“走不过是他们那些玩笑话，有什么正经说的？”宝钗说：“他们说的可不是玩笑话，我正要告诉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话没说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宝钗笑着说：“这就是为那句话。”袭人只好唤起两个丫鬟来，同宝钗就出了怡红院，往凤姐这儿来。果然是告诉她这话，又叫她给王夫人去叩头，且不必去见贾母。大把袭人不好意思的，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宝玉已然醒了，问起缘故，袭人就含糊的答应。到了夜间人静，袭人才告诉宝玉这件事，宝玉是喜不自禁。这回我还看你想不想回家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一趟，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要说在这里没招了，终究算什么，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生话来吓唬我，从今以后我可看谁还敢领你出去。袭人听了冷笑着说：“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来太太就走。”宝玉笑着说：“就算我不好，你回来太太进去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袭人笑着说：“有什么没意思，难道做了强盗贼我也跟着吗？再不然还有一个人死了，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也就罢了。”宝玉听见这话就笑着说：“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那些个虚眉浊物只知道闻死见无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临死节，这何如不死得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见，他只顾邀名拼命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呢？必定有刀兵他才干，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

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劫非正死。细人说，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呢。宝玉说，那武将不过仗着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就更不可比武官了，只不过念了几句书，看朝廷有一点毛病，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闹个忠烈之名，不然的话卓起义用当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你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道大仁大义。比如我吧，此时果然要造化，趁你们在，我都死了。你们哭了，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抛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我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袭人忽然间听见宝玉又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我不理你了。这宝玉才合着也睡着了，到第二天这些话他又丢开了。这天林黛玉到了怡红院见过宝玉，就说，明儿是薛姨妈生日，我刚才在舅母跟前打听，舅母让我顺便问你去不去，打发个人前头说一声去。宝玉说，上回连大老爷生日我也没去，这回子我又去，倘若碰见人了呢，我一概都不去，怪热的又得穿衣裳，我不去姨妈也未必呢。袭人忙说，这是什么话，他比不得大老爷，不得近又是亲戚，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呀，清早起来从那边磕过头，吃中茶就回来，岂不好看。宝玉还没说话，黛玉就笑着说了，你呀看着人家赶蚊子的份上，也该去走走。宝玉不明白什么意思，就问怎么赶蚊子。袭人就把昨日睡着了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会儿的话说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说，不该，我怎么睡着了呢，亵渎了他。然后就说，明天我一定去。正说着，史湘云穿着齐齐整整的走来了，说家里打算来接他。宝玉林黛玉听说忙着起来让座，史湘云也不坐，宝玉林黛玉只好把他送到前面，史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不过他家人在跟前，他又不敢十分委屈。一会儿薛宝钗赶来了，他更觉得难舍难分，还是宝钗心里明白，如果他家人回去告诉了他的婶娘，他回去又恐怕受气，所以就催着他快走。众人把史湘云送到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倒是史湘云拦住了。待了一会儿又回身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咐，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的打发人接我去。宝玉连连的答应了，眼看着湘云上车走了，大家方才进来。那年贾当又点了学差，则于8月20日起身。这天拜过宗祠跟贾母之后起身，宝玉住子弟送到洒泪亭。贾政出门走了，宝玉每天在园中任意纵情的狂荡，真正的把光阴虚度，岁月通天。这天正在无聊之际，只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给他。宝玉看着说，哎呀，可是我忘了，才说要瞧瞧三妹妹去的，你偏走来了，可好些了？翠墨说，姑娘好了，这也不吃药了，也不过是凉着一点。宝玉听说便展开花笺，原来是探春约请商议立诗圣。宝玉不觉得喜得拍手笑着说，嗯，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边说着就同着翠墨往秋爽斋来，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都已然到了。

进来，逗笑着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着说：“我不算俗，偶然起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子试试，谁知一招截到。”宝玉笑着说：“可惜迟了，早该起个色的。”黛玉说：“你们只管起色，可别算上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着说：“你不敢，谁还敢呢？”宝玉说：“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劝我让。各有主意，尽管说出来，大家平争。宝姐姐，你出个主意；林妹妹，你也说句话。”宝钗说：“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正在这时候，又走进一个人来。大家一看，进来的是李纨。李纨笑着说：“压得紧呐、啊，要起诗社，我自荐为掌坛。前春天我原是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写什么，因而也就忘了，就没有说的。既然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黛玉说：“既要起个诗社，咱们可都是诗翁了，得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呢。”李纨说：“即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我是定了道生老奴，再无别人赞的。”探春笑着说：“我就是秋爽居士吧。”宝玉说：“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有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着说：“有了，我最喜欢芭蕉，就称蕉下客吧。”众人都说别致有趣，没想到黛玉却笑着说：“你们快把它牵了去吧，快炖了葡萄吃酒。”众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都瞧着黛玉。黛玉说：“古人曾云蕉叶附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呢，快做了鹿谱来。”众人听了全都笑起来了。探春笑着对黛玉说：“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然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接着他就跟众人说：“想当初鹅红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所以斑竹又名香妃竹。现在他做的可是潇湘馆呐、啊，又爱哭，将来他一想您姐夫，那些竹子要哭成变的斑竹，以后啊，咱们就叫他潇湘妃子怎么样？”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着头才不言语。李纨笑着说：“我替薛大妹妹是早已想好了的，也只三个字。”西中跟迎春忙问是什么，李纨说：“我是封他恒无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笑着说：“这个封号是极好的。”宝玉说：“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呀。”宝钗笑着说：“你的号早就有了，无事忙三个字最恰当了。”李纨说：“你还是用你的旧号绛动花朵就好。”哎，宝玉摇了摇头，小时候站着迎声，还提他做什么？探春说：“你的号多得很，又起什么？我们爱叫你什么，你就答应着也就是了。”宝钗说：“还得我送你个号啊，有最俗的一个号，对你却最相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要难得呢是闲散，这两样更不能兼有，不想你却都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就罢了。”宝玉急忙摆手：“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吧。”李纨说：“二姑娘四姑娘起什么号？”迎春说：“我们又不大会作诗，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说：“谁如此也得起一个呀。”宝钗说：“他住在此灵州，就叫他灵州；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纨说：“这样不错，但戏池我大，你们都要以我的。”

足矣。管仲收了大家合议，我们七个人起射，我怀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造势，七个让我们三个人出来，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着说，你人有了好，还这么这样冲突，不如不有了，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白说，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地方大，就在我那作社，我虽然不能作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客，我呀就做过了东道主任，我自然呢也就清雅起来了。若是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定还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灵州藕榭二位学究来，一位呢出题献韵，一位同路监察，也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人不做，倘若遇见一些容易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一定要限定了的。若如此便题，若不依我也就不敢辅记了。迎春惜春姐俩本来就懒于诗词，又有薛宝钗林黛玉在前，听了这些话呢就深合己意，二人就答应了，这样太好了。探春呢也知道这个意思，见他二人高兴，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就笑着说，这话也罢了，只是思想好笑，好好的我起来个主意，反倒叫你们三个人管起我来了。宝玉说，既这样，咱们呢就上稻香村去。李白说，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说，也要议定几日议会才好。探春说，若只管会的多就没趣味了，我看呢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为好。宝钗点了点头，一个月只要两次就足够了，咱们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了这两天外，倘有高兴的也情愿加一次的也可使的。众人都说这个主意更好。探春说，只要原起我的意，我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任，风不负我的信。李白说，既是这样，明日你就先开一次如何？探春说，明日可不如今日，此刻就很好，你就出题。李白想了想，哎，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花，倒是好看，你们何不就涌起他来？迎春说，都还未想，先当作诗。宝钗说，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见了再做，古人的诗赋也无非是即兴写情的，若都是见了做，如今也就没这些诗了。这样诗书一样预备下四份纸笔，个人都悄然思索起来，唯独林黛玉或舞梧桐，或看秋色，或有和丫头们嘲笑。迎春就令丫鬟们铸了一只梦田香，这梦田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因为它容易燃尽了，所以以此为先，如果相近未成就得受罚。一会儿探春便有了，自己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就递给了迎春，就问宝钗，何不君你可有了？宝钗说，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就问黛玉，你听他们可都有了。阿姨说，你别管我。宝玉见宝钗已然誊写出来，就说，了不得，香只剩下一寸了，我才有了四斤。又跟黛玉说，香就完了，你只管蹲在那朝底下做什么？黛玉不理他。宝玉说，我可顾不得你了，好歹也得写出来吧。说着也走到案前写了。李纨说，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黛玉说，你们都有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然后致与众人。众人看了都说黛玉对手为上。李纨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

0: 汉之说，嗯，评得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又说，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说，我那手原来就不好，评得最公。只是横生二否还要斟酌斟酌。李纨说，原是以我评论不与你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了只好罢了。李纨说，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设，出题献韵可都要依我。这期间你们有高兴的，你们只管另来日子不开，哪怕一个月每天都开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然要到我那儿去的。宝玉说，到底要起个色名才是。探知说，俗了又不好，特亲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海棠色嘛。虽然俗了一些，因有些时事也就不爱了。说罢大家又商议了一会儿，略用了一些酒果，都各自散去了。袭人呢，因见宝玉看了字帖，便慌慌张张的从退没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又看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说是贾云送的。袭人听说，便叫摆好了，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称了六两银子分好，又拿了300钱走来，都递给了那两个婆子，又说，这银子赏给那抬花来的小子们，这钱呢你们打酒吃吧。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的领了。袭人又说，后门上外头可有该干的小子们？婆子们急忙答应，天天有四个，原以为是里边当差的，姑娘有什么差事我们吩咐去。袭人笑着说，有什么差事？今儿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于是让姑娘送东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顺便出去这后门小子们雇辆车来，回来你们就上这儿拿钱，不用再叫他们上前头混碰去。婆子答应着去了。袭人回到房中，拿别的盛东西要给史千金送去，想找那个蚕丝的白玛瑙的盘子却没有，回头一看，晴雯、麝月跟秋雯正在一块儿做针线。袭人就问，那个蚕丝白玛瑙的碟子哪儿去了？众人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待了一会儿，晴雯笑着说，哦，那个盘子呀，给三姑娘从荔枝去的，还没送回来呢。袭人说，家常送东西的家伙挺多，怎么偏偏使这个盘子？晴雯说，我和尚不是也这样说，可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回来。你再瞧，挨着盘子那一顶连珠瓶也还没收回来呢。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记。

0: 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0: 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儿？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

0: 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王土房乡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分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风采。参赛选手康一鸣：
4: 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会拼尽全力，尊重对手，服从裁判，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3: 此次职工足球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职工交流联谊的重要载体。赛事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赛场之上锤炼的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将激励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市足球协会主席韩振国：
5: 我们通过举办本届职工足球联赛，丰富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业余生活，落实全民健身，以足球增进各球队之间的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展现咱们平泉足球爱好者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我市群众足球运动的更好发展。
3: 本台消息，日前小四沟镇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在果园中，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品鉴鲜甜多汁的本土蟠桃，游客纷纷选购，满载而归。游客郭雪松：
6: 得知咱们小四沟桥西的丰硕桃园的桃很有特点，今天终于来尝了尝，确实很好吃，我也采摘了一些给家人带回去，有机会让他们也过来游玩。
3: 桥西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仙桃种植，大力发展观光采摘新业态，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桥西村党支部书记李雪松：
5: 小小的蟠桃是我们村的致富果、幸福果，眼下正是蟠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借着本次蟠桃节，我们要以桃为名，以节聚力，真正实现一个蟠桃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3: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医院、乡卫生院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重点开展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为职工提供腹部 B 超、静脉抽血化验、心电图检测、血压测量等常规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做好每一项检查，精准记录职工健康数据，认真排查心血管、脏器功能等常见健康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基础健康问题，现场为职工答疑解惑，帮助他们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市医院医护人员带来特色中医诊疗服务，针对常见的颈肩腰腿痛、身体乏力、气血不畅、久坐劳损等职场常见问题，通过正骨推拿、刮痧、雷火灸等传统中医疗法，帮助职工疏通经络、缓解疲劳、改善身体不适，同时科普中医养生、冬夏调理、职场健康防护等专业知识，为职工定制个性化健康调理建议。王土房乡干部韩素梅：
7: 这次体检不但免费，项目还这么全，特别是按摩，做完后脖子轻松多了。
3: 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媛：
8: 下一步王土房乡将持续完善职工

0: 关爱机制，常态化推送健康服务，引导干部以良好身心状态投身全乡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六月至十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1: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18到27度，黄土梁子18到27度，毛兰沟18到27度，平北18到27度，柳溪18到27度，王土房18到27度，齐家寨18到27度，辽河源头15到24度，榆树林子18到27度，乍庆水库18到27度，卧龙镇18到27度，白头山18到27度，杨树岭18到27度，清河镇18到27度，南五十家子18到27度，小四沟18到27度，道虎沟18到27度，西沟18到27度，党坝18到27度，菠萝树18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精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0: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1: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0: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2: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0: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3: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4: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0: 省发改委一手托两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2: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3: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4: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4: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

0: 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1: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2: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3: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2: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3: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2: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0: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2: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4: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2: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节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单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5: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2: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节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6: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节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2: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6: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7: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值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2: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

0: 为深化鲸熊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鲸熊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4: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2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3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3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3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3: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5: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

0: 元，同比增长 6.2 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 242.5 亿元，同比增长 52.5 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1: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三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 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 15%， 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 15%， 最高提高 50%。 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0: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侦探迅速地把车发动起来，一溜烟地开走了。兰登独自站在那里，望着渐渐远离的汽车尾灯。他知道他可以轻易地重新策划一下，走出这院子，拦一辆出租车回家睡觉。但隐约中他又觉得这很可能是下策。当兰登走向喷泉发出的水雾时，他惴惴不安地感到自己正穿越一个虚幻的门槛，而步入另一个世界。在这种夜的氛围中，他犹如做梦一般。20分钟以前，他还在酒店酣睡，此刻他却在斯芬克斯建造的透明金字塔前

等待一位被他们称作公牛的警察。他心想，我这仿佛是被困在萨尔瓦多达利的一幅画作中。兰登大步流星迈向正门，一个巨大的旋转门。远处的门厅里灯光昏暗，空无一人。我要敲门吗？兰登不知道是否曾有德高望重的哈佛大学的埃及学专家敲过金字塔的前门，并期望有人开门。他举手去拍玻璃，但在黑暗中，一个人影从下面出现了，大步走向旋转楼梯。那人矮胖身材，皮肤黝黑，差不多就像原始的尼安德特人。他身着黑色的双胸兜套装，套装扯得很紧，罩住了他宽厚的肩膀。他迈着短粗有力的腿，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向前走去。他正在用手机通话，但到兰登面前时正好通话完毕，他示意兰登进去。兰登穿过旋转门时，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贝祖法西，中央司法警察探长。他说话的语气倒是与他的长相挺相称，从喉头处发出的低沉的声音像暴风雨前的闷雷。兰登伸手和他握手， Robert Landon。 法西的大手紧裹着兰登的手，那力量似乎能把兰登的手捏碎。我看到了相片，兰登说，你的侦探说亚克索涅自己把自己弄成。法西黑亮的眼睛看着兰登，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才只是索涅所作所为的开始。

贝祖发西探长外表像一头发怒的公牛，他宽厚的肩膀向后倾，下巴向胸部伸得很厉害，他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可见，像战舰箭头一样的微型发尖与突出的前额隔开来，看起来更像是个箭头。往前走时，他黑色的眼睛似乎能把面前的地面烤焦，他眼里喷射出的火清澈透明，那种清澈使人感到他有一股干什么事都绝不含糊的认真劲儿。兰登跟随着发喜沿着那个有名的楼梯往下走，进入深藏在金字塔下面的正厅。在他们往下走的过程中，他们从两个握有机枪的武装司法警察中间穿过，这传递的信息非常明了，没有发喜探长的恩准，今夜谁也进不来出不去。下到地平面以下后，兰登就和不断袭来的惶恐做斗争。发喜的存在一点也不受欢迎，此刻的卢浮宫本身似乎有种墓穴的气氛，楼梯像黑暗中的电影院通道一样，每迈一步都有反应灵敏的脚踏灯照亮。兰登能听到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头顶的玻璃上回响，朝上望去，他可以看到从喷泉散出的带着些许光亮的水雾正在透明房顶外散去。你赞成这种做法吗？发喜边问边用他宽大的下巴指向上方。兰登叹了口气，他太累了，不想演戏了。你们的金字塔真宏伟。发喜咕哝了一句，然后说，巴黎脸上的一块疤。得罪了一位。作为客人的兰登感到他的主人不好取悦，他不明白发喜是否知道，在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这种奇怪的要求一直是喜欢研究阴谋事件的人们的一个热点话题，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兰登决定不提这事儿。他们继续往下走，来到地下的正厅，一个宽大的空间渐渐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卢浮宫新落成的7万平方英尺的大厅建于地平面57英尺以下，就像一个向前无限延伸的大岩洞。地下大厅是用暖色的赭色大理石建成，以便和上面卢浮宫正面的蜜色石头相协调。这地下大厅从早到

0: 傍晚大都人声鼎沸，今夜则不然，大厅空无一人，漆黑一片，整个大厅笼罩在阴冷的墓穴般的气氛里。美术馆常规保安人员呢？莲登问道。
1: 隔离起来了，
0: 法西答道。听口气，他好像认为兰登怀疑他手下人员的诚实。显然，今晚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卢浮宫所有的看守人员都在萨利厅里接受询问。
1: 我的人已接管了卢浮宫今晚的安全守卫工作。
0: 兰登点点头，快步跟上法西。
1: 你对亚克索尼埃有多少了解？
0: 法西问道。事实上，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从未见过面。法西显得非常吃惊。
1: 你们的初次会面是在今晚？
0: 是的，我们原计划在我做完报告后的巴黎美国大学举行的招待会上见面的，可他一直就没露面。
1: 法西在他的小本本上草草记下一些文字。
0: 他继续往前走，这时兰登看到了卢浮宫那个名气稍小一些的金字塔，倒金字塔。它是一个巨大的倒置的天窗，好像钟乳石一样的在楼面夹层处悬着。
1: 法西领着兰登走向一段楼梯，来到拱形隧道的洞口。
0: 洞口上方用大写字母写着 Denon 两个字。Denon 厅是卢浮宫三个主区中最著名的一区。
2: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巴西领着 Landon 走向一段楼梯，来到拱形隧道的洞口。洞口上方用大写字母写着 Denon 两个字。Denon 厅是卢浮宫三个主区中最著名的一区。谁提出要今晚见面的？是你还是他？法西突然问道。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怪。是索尼埃先生。兰登在进洞时回答道。他的秘书几周前通过电子邮件和我取得联系。他说馆长听说我本月要来巴黎讲学，希望在我在巴黎期间和我讨论一些事情。讨论什么？我不知道。艺术，我想。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法西将信将疑。你不知道你们见面后要谈些什么？兰登的确不知道。他当时有些好奇，但觉得问得过细不太合适。人们都知道备受尊敬的亚克索尼埃喜欢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少答应和别人见面。兰登因这次见面的机会简直对他感激不尽。兰登先生，你能不能至少猜一猜，我们这位受害者在被害的晚上想和你讨论些什么？这对我们可能有些帮助。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使兰登感觉很不自在。我无法想象，我没问过。他和我联系，我倍感荣幸。我很欣赏索尼埃先生的作品，我上课选用他的文章。法西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二人此刻刚好处在通往德农厅的隧道的一半的路程上。兰登看到了尽头的一对向上的手扶电梯，但两个手扶电梯都一动不动。你和他有共同的兴趣？法西问。是的，事实上我去年花了许多时间写一部书的初稿，书中涉及索尼埃先生的主要专业领域，我期待着能够挖他的脑子。法西往上看了一眼。对不起，我没听懂。这俗语显然没传达清楚意思。我期待着在那方面向他请教。我明白了，哪个方面？兰登犹豫了一下，拿不准该怎样确切地表达他。书稿中主要是关于女性崇拜的图像符号的一种女性崇拜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和象征符号。法西把一只肥嘟嘟的手插进头发。索尼埃在这方面很有学问，没有谁比他更有学问。我明白了。兰登认为法西一点儿也不明白。亚克索尼埃被认为是全球有关女性崇拜图像符号学的第一专家。索尼埃不仅自己非常喜爱与生育、女神教派、巫术崇拜和圣女相关的文物，还帮助卢浮宫收集了全世界大量的女神艺术品，从德尔菲古老的神殿中女祭司手中的拉布里斯斧头、精致的莫丘里魔杖、好几百只像站立的小天使似的是由小环形的梯形器物，到古希腊用来驱鬼神用的叉铃，还有一大堆描述荷鲁斯被女神伊西斯抚育的情景的小雕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亚克索尼埃听说过你的书稿吧？法西说道。他想约见你，为你写书提供帮助。兰登摇摇头。事实上没人知道我的书稿，现在还只是草稿，除了我的编辑外，我从未给人看过。法西不说话了。兰登没有说明他未将手稿给任何人看的原因。这300页的草稿题目初步定为遗失的神圣女性的象征。他提出要对约定俗成的宗教符号学做出非传统解析，这肯定会引起争议。快到静止的手扶电梯时，兰登停了下来。他意识到法西已不再在他身边，转身回望，兰登发现法西站在几码处远的电梯旁。我们乘电梯，我相信你知道步行去大画廊挺远的。法西在电梯门打开时说道。虽然兰登知道乘电梯去德农厅要比爬两层楼梯快得多，他还是站着没动。怎么了？法西按着门不让他关上，显得很不耐烦。兰登喘了口气，
充满期待地看了一眼上面的并不密封的首扶电梯，一切都好。他骗自己，慢吞吞地走回电梯。还是个孩子时，兰登掉进了一个废弃的深井里，他在那狭窄的空间踩水好几个小时后才获救，差点死在那里。打那以后，他就对封闭的空间，如电梯、地铁、地势网球场等充满恐惧。电梯是极安全的机器，兰登反复这样告诫自己，却一点也不相信它安全。它是个悬在封闭的筒子中的小小的金属盒子。他屏住呼吸走进电梯，当电梯关上时，他心中感到一阵战栗，这战栗以前也感受过。两层楼，十秒钟。电梯开动时，发西说：你和索尼埃先生，你们从未说过话吗？从未通信？有没有互相寄过邮件什么的？又是一个古怪的问题。兰登摇摇头：没有，从没有过。法西仰起头，好像要把这事实记在脑子里。他一言不发，死盯着眼前的落钢门。在上升的过程中，兰登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东西上，他不敢想他周围的四面墙。光洁的电梯门能照出人影，从反射的影像中，兰登看到探长的领带夹，一个镶有13颗黑色搞玛瑙的银质十字架。兰登感到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惊奇，这种标志被称作宝石十字架，带有13颗宝石的十字架，是基督教关于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的表意符号。这位法国探长这么公开地宣扬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倒有点出乎兰登的预料。而且这是在法国，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个一生下来就得信奉的宗教。这是宝石十字架，法西突然说。兰登吓了一跳，抬头看了一眼，从反射中可以看到法西的眼睛正盯着他。电梯一顿停了下来，门开了。电梯一顿停了下来，门开了。兰登迅速走出电梯，走进厅廊。他渴望享受卢浮宫画廊高得出名的天花板下那宽敞的空间，然而刚才他所步入的那个狭小空间可一点也不是他想要的那种。兰登怔住了，突然停了下来。法西扫了他一眼：兰登先生，我想你从未在卢浮宫不开放的时候进来过。我想我是没来过。兰登心里想，尽量使自己不失态。卢浮宫大画廊通常光线极充足，但今夜却是惊人的黑暗。今夜没有平常从上面倾泻而下的柔和的灯光，只有梯脚线处似乎有微微的红光发出，这一处那一处，断断续续照在地板上。兰登怔怔地望着阴森森的走廊，他意识到他本该预想到这种情形。几乎所有的主要画廊夜间都用这种耐用灯照明，这些灯放的位置很巧，都在低处不刺眼，有利于工作人员夜间走过廊道，同时也使这些画作处于相对阴暗的地方，减缓因强光照射而褪色的速度。今夜这地方简直使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到处是长长的阴影，原来高高拱起的天花板今夜却像是一片低垂的穹隆。这边走，法西说。他向右急转身，走进一个断断相互连接的画廊。兰登紧跟着，他的视力慢慢适应了黑暗，四周的巨幅油画变得清晰具体了，他们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暗室里冲洗出的照片，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在房间里走到哪里，他们的眼睛就跟到哪里。他能闻到博物馆里常有的干燥剂、除湿剂的刺鼻的气味，除湿剂带有些微的碳的气味，碳是一种工业用品，是一种过滤煤用的除湿装置，以消除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腐蚀作用。高高安置在墙上的安全摄像机赫然可见，他向游客清楚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看着你呢，别动手触摸任何东西。
有真的吗？兰登边问边指向摄像机。法喜摇头说，当然没有。兰登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这么大的美术馆实施录像监视成本太高，很难做到，而且效果也不好。要监视这数公顷的画廊，单负责信息传输的技术人员，整个卢浮宫就得要好几百人。大多数大型的博物馆现在都使用一种叫封闭保护的防范措施，别想着不让贼进来，要让他们出不去。封闭装置在闭馆后启动，如果侵入者拿走一件艺术品，自动封闭的出口就将画廊封死，即便在警察没赶来之前，贼就已被挡在栅栏里面出不去了。声音在上面的大理石走廊内回响，嘈杂声好像是从右前方隐蔽处的小房间里传出来的，那里有一束光倾泻在走廊里。馆长办公室，探长说。和法西走进那个小室后，顺着一条又低又短的走廊望去，兰德能看到索尼埃豪华的书房，暖色木材的家具，从前的大师们的画作，还有一个巨大的古色古香的写字台。写字台上立着个两英尺高的全身铠甲的武士模型。房间里几个警察正在忙碌着，其中一个坐在索尼埃的桌子前，正往手提电脑里输入东西。显然馆长的私人办公室已成了中央司法警察今晚的临时指挥部了。先生们，法喜用法语大声喊道，人们转向他，不要以任何理由来打扰我们，听到了吗？办公室里的人都点头表示明白。兰登在宾馆的门上曾多次挂过法语写的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刚才大致听懂了探长请勿打扰之类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许打扰法喜和兰登。法喜把一帮警察抛在身后，带着兰登沿着黑暗的走廊继续向前走。30码开外的地方出现了通往卢浮宫大画廊的入口。大画廊是卢浮宫最受欢迎的地方，像个走不到头的

长廊，长廊里藏有卢浮宫最有价值的意大利杰作。兰登发现索尼埃的尸体卧躺之地正是此处。大画廊里的嵌木拼花地板明白无误地显现在宝丽来快照里。他们走近后，兰登看到入口被一个巨大的钢铁栅栏堵住了。铁栅栏看去像是中世纪城堡中人用来把强盗挡在外面的防御工具，封闭保护。法西走进栅栏后说，即使是在黑暗中，这道封锁线看上去也能抵挡住一辆坦克。到了外边，兰登透过铁栅栏往昏暗的硕大的洞穴般的大画廊里探视。你先进，兰登先生，法西说。我先进？进哪儿？兰登转过身来，法西指向铁栅栏基部的地板。兰登低头望去，在黑暗中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封锁栅栏被抬起了2英尺，下面有个进出很不方便的间隙。卢浮宫的保安现在还不能进入这个区域，我手下的 LPTS 探员刚刚在这调查完毕，法西说，从底下爬进去。兰登盯着脚下窄窄的空隙，又抬眼看着那巨大的铁栅栏。他是开玩笑吧？那铁栅栏像个断头台一样，时刻等待着把入侵者压碎。法西用法语咕哝了一句，又看了看表，然后他双膝跪下，挪动着肥胖的身子从栅栏下爬了进去，站起来透过栅栏回望着兰登。兰登叹了口气，他把手掌平放在光滑的嵌木拼花地板上，肚子趴上去使劲往前挪。他爬到栅栏底下时，他的哈里斯花格尼上衣的背部被栅栏的底部刮破了，后脑勺碰到了铁栅栏上。真够斯文的 Robert， 他想。他伸手摸了摸，最后终于把自己挪进去了。兰登站起来后便意识到这一夜可短不了。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莫莉山广场，天主市公会新的全球总部和会议中心，位于纽约市的莱克辛顿大街243号。这个耗资超过4700万美元、面积达133000平方英尺的塔楼，是用红砖和印第安纳石灰岩砌成的，由梅与品斯卡公司设计。大楼里有100多间卧室、6个餐厅，有图书馆、会客厅、会议室和办公室。第二、第八、第16层有装饰着木饰品和大理石的小教堂，第17层全部为居住房。男人从莱克辛顿大街上的正门进，女人从侧面的一条街的侧门进。在这座大楼里，男人女人始终是分开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着。今晚早些时候，在顶层豪华客房里，曼努埃尔·阿林加罗莎主教已收拿好一个小旅行包，穿上了传统的黑色长袍。通常他会在腰间系一条紫色束带，但今晚他是和普通大众一道旅行，他不想让人注意到他如此高的职位。只有眼尖的人才会注意到他14克拉的主教金戒指，戒指上嵌有紫水晶、大钻石和手工制作的主教冠和主教木杖嵌花。他把旅行包往背后一背，默默祷告着，便离开了公寓，下了楼。他的司机正在大堂里等他，要把他送到机场。此刻，阿林加罗莎正坐在飞往

罗马的商业客机上，他凝视着窗外黑暗的大西洋，太阳已经落山了，但阿林加罗莎自己的星星正在升起。今晚这一仗是会打赢的，他心里想。想起几个月

了十年时间传播上帝善行的音讯及天主事公会要遵循的训示。这个教派于1928年由西班牙牧师何塞·玛利亚·埃斯科瑞瓦创立，倡导回归到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价值观上来，鼓励信徒做出巨大的牺牲，以便能做上帝的善行。天主事公会中的传统主义者的哲学在弗朗哥王朝以前就在西班牙扎下了根，但在1934年随着何塞·玛利亚·埃斯科瑞瓦神父的《路》一书的出版，书中记载着人一生中做上帝的善行时的999点沉思录，埃斯科瑞瓦的思想顿时风靡全球。现在由于有42种语言的400万册录的发行量，天主事公会成为全球性的力量，他所建成的住宅用房、教学中心甚至大学遍及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天主事公会是全世界发展最迅速、经济最有保证的罗马天主教组织。不幸的是，阿林贾洛莎了解到，在一个充斥着宗教的玩世不恭主义、邪教和广播电视福音传道者的年代，天主事公会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成了人们怀疑的焦点。经常会有记者尖锐地问，许多人称天主事公会是一个给人洗脑的邪教组织，有人称你们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基督教秘密社团，你们到底是哪一种？主教会耐心地回答说，天主事公会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我们是罗马天主教，我们是罗马天主教信徒，我们把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天主教教义这一点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帝的善行非得包括要对自己的贞洁启示、征收什么税和通过自我鞭笞，还有带苦修带来赎罪这类东西吗？你所描述的只是天主事公会中的少数人，瓦林加罗莎说，可以有多种层次的参与，成千上万的天主事公会会员都结婚生子，并在他们的社区内做着上帝的善行。有些人自愿选择住在我们修道院里做苦行主义者，这些都是个人意愿，但每位会员都把做上帝的善行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一种值得钦佩的追求。然而这些解释却无济于事，媒体总喜欢盯着丑闻不放，而且像其他任何规模宏大的组织一样，天主事公会内部总有几个迷途的灵魂往整个团体身上投下些阴影。两个月前，有人发现中西部的一所大学的一帮天主事公会成员让新入教者服用一种叫仙人球碱的致幻剂，以达到心快异常的状态。新入教者可能会将这种状态视为一种宗教经历。还有一个大学生使用带倒钩刺的苦修带的时间要比推荐的一天两小时长得多，结果差点感染致死。不久前在波士顿，一个幻想破灭的年轻投资银行家在试图自杀之前把自己终生的积蓄都转签给了天主事公会。迷途的羔羊，阿林加罗莎这样认为，他很同情他们。当然最令他们尴尬的还是一桩广为流传的审判事件，被审判的是联邦调查局间谍 Robert 哈桑。他不单单是天主事公会会员中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是个性变态狂。审判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表明，他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装摄像机，以便让他的朋友看他与老婆做爱的情形。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几乎得不到快乐，法官说。不幸的是，这些事件促成了一个名为认清天主事公会网络的新观察组织的产生。这个组织在其颇受欢迎的网站上不断发布原天主事公会会员讲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些前会员们还警告人们不要加入天主事公会。现在媒体称天主事公会为上帝的黑手党或基督的邪教。我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总是很恐惧，阿林加洛莎这样想。他不知道那些批评者是不是明白天主事公会曾使多少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天主事公会得到了梵蒂冈的完全认可和恩准，天主事公会是一个教皇个人的教区。近来
天主士工会发现自己被一种比媒体威力更

的力量威胁着，瓦林加洛萨躲都躲不开这突然冒出来的敌人。虽然五个月前这股不稳定的力量被粉碎了，但阿林加洛萨现在还感到心有余悸。他们不知道他们已挑起了战争。阿林加洛萨一边望着机窗下黑暗的大西洋，一边小声嘀咕着。突然他的目光停在机窗反射的自己的那张难看的面孔上，那张脸又黑又斜，还有一个又扁又歪的大鼻子，那是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做传教士时被人用拳头打的。这种身体上的缺陷现在基本上无所谓了，因为阿林加罗莎的世界是心灵的世界，不是肉体的世界。在飞机飞越葡萄牙海岸时，阿林加罗莎的教室服里的手机在无声状态震动起来。虽然航空公司禁止在飞机飞行期间使用手机，但阿林加罗莎知道这个电话他不能不接。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号码，这个人就是给阿林加罗莎邮寄手机的人。主教一阵激动，轻声回话：喂，塞拉斯已经知道拱顶石在什么地方了，在巴黎，在圣叙尔皮斯教堂里。打电话的人说。阿林加罗莎主教微笑着说：我们接近成功了，我们马上就能得到他，但我们需要你施加影响。没问题，说吧，要我做什么？关掉手机后，阿林加罗莎心还在砰砰跳，他再次凝望那空洞洞的黑夜，感到与他要做的事相比，自己非常渺小。在500英里外的地方，那个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正站在一小盆水前，他轻轻擦掉后背上的鲜血，观察着血在水中打旋的方式。他引用旧约诗篇中的句子祷告：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塞拉斯感到有一股以前从未被激起过的期待，这使他震惊又令他激动。在过去的10年中，他一直按路的要求行事，清除自己的罪恶，重建自己的生活，抹去过去的暴力。然而今夜这一切又突然回来了，他极力压抑的恨又被召回了。看到过去这么快地浮现起来，他觉得非常震惊。当然和过去一同回来的还有他的功夫，虽然有些生锈，但尚且能用。耶稣传播的是和平，是非暴力，是爱。从一开始塞拉斯就被这样教导，并将教诲铭记在心，可这是基督的敌人威胁要毁掉的训诫。用武力威胁上帝的人便会受到武力的回击，坚定不移的回击。2000年来，基督教卫士们一直保卫着他们的信仰，抗击着企图取代他的各种信仰。今夜塞拉斯已应征参战。擦干了伤口，他穿上了齐怀长的有兜帽的长袍，在平纹织的黑羊毛料子做的长袍的映衬下，他的皮肤和头发被衬托得更白。他系紧了腰间的袍带，把兜帽套在头上，只露出双睛来欣赏镜子中的自己。车轮已经转起来了。

从封锁门下挤过去后， Robert Landon 此刻正站在通往大画廊的入口处，他正在朝一个长长的大峡谷口凝望。画廊两边陡峭的墙壁有30英尺高，直插上面的黑暗之中，微红的耐用灯光向上散开，把些许不自然的暗光投射到许多挂在墙上的达芬奇、提香和卡拉瓦乔的画作上。景物画、宗教场面、风景画伴着贵族和政治家的画像。虽然大画廊里藏有卢浮宫最负盛名的意大利艺术品，

但不少游客认为这个侧厅所奉献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东西却是它著名的嵌木拼花地板。它是由橡木块按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图案复制而成的，使人能产生一种瞬间的视角幻觉，感觉它是一个立体网络。游客每移动一步都觉得是在大画廊里飘游。兰登开始观看地板的镶饰，他的眼睛突然停留在他左边几码远处的地板上被警察用条带围起来的一个物体上。他没想到会看到这个，他匆忙跑向发喜，那地板上是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吗？发喜点了点头，却并没看他。兰登猜想这幅画作的价值可高达200万美元，可现在它却像被丢弃的海豹一样躺在地上。见鬼，怎么会在地上？发喜看了一眼，显然是无动于衷。这是犯罪现场，兰登先生，我们什么也没动，那画是馆长自己扯下来的，他就是那样启动安全系统的。兰登转身看看大门，努力想象当时的情形。馆长在办公室里受到了袭击，他逃往大画廊，从墙上扯下这幅画，启动了防护门，防护门立刻落下，谁也无法进出，这是进出大画廊的唯一出口。兰登被弄糊涂了，那么馆长实际上抓住了袭击他的人，把他关在大画廊里面咯？发喜摇了摇头说，防护门把索尼埃和袭击者隔开了，杀手被关在外面的走廊里，他通过这个门开枪打死索尼埃。发喜指着悬挂在他们刚爬过的那个门上的一个橘黄色的碎片说，技术警察发现了枪回火时的残留物，它是透过栅栏射击的，索尼埃临终前这里没有别人。兰登想起了索尼埃尸体的照片，他们说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那样。兰登望着前方的巨大的长廊说，那么尸体在哪里？发喜扶正了自己的十字架领带夹，开始往前走。你很可能知道画廊很长，如果兰登没记错的话，确切的长度是约1500英尺，是三个华盛顿纪念碑对接后平放的长度。同样令人惊异的是，长廊的宽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容纳两列平行的火车客车。走廊的中央间或点缀着雕像和巨大的瓷瓮，这些雕像和瓷瓮正好形成一条很有品位的分界线，把人流分开，一边沿墙而前，一边沿墙而回。发喜不说话，沿着走廊右边大步疾行，两眼盯着前方。这么匆匆忙忙地从如此多的杰作旁走过，都没停下来看一眼，兰登觉得有失恭敬。不是因为在这种光线下我什么也看不到，他想。很不幸，暗红的灯光使兰登回忆起他上次在灯光柔和的梵蒂冈秘密档案室的经历。今晚和上次他险些丧命罗马一样，使人忐忑不安。维多利亚又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已好几个月没有梦到维多利亚了。兰登不敢想在罗马的那桩子事过去才一年，他觉得恍如几十年，又活一辈子。他最后一次收到维多利亚的邮件是12月份，那是一张明信片，他说他正动身去爪哇海，以便继续在跟踪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用卫星追踪福分的迁徙情况。兰登从未幻想像维多利亚那样的女人会和他一起生活在校园里，但他们在巴黎的邂逅激发了一种他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渴望。他多年来对单身生活的好感以及单身生活带来的自由感都被击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过去的一年中与日俱增、始料未及的空虚感。他们继续快步向前，但兰登还没看到尸体。索尼埃跑这么远？索尼埃腹部中弹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死去的，或许15到20分钟。

显然是个很坚强的人。兰登吃惊地转过身，保安15分钟才赶到这儿？当然不是。卢浮宫的保安听到警报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但发现大画廊的门被封住了，透过门他们能看到有人在长廊的那一头挪动，但他们看不清到底是谁。他们大声喊，但没人应答。他们想唯一可能是罪犯，于是他们按规定叫来了司法警察。我们到达后把封锁门抬高了一些，以便人能爬过去。我派了10来个警察进去，他们迅速搜遍长廊，希望抓住罪犯。结果呢？他们发现里面没人，除了……他朝长廊远处指去。他 Landon 抬起头，顺着发西的手指望去。起初他以为发西在指长廊中间的巨型大理石雕像，但他们继续往前走时， Landon 能够看清比雕像更远的东西。在30码开外的廊厅里，一只挂在便携式灯杆上的聚光灯照在地板上，形成了这暗红色画廊里一座极为光亮的岛屿。在光环的中央，索尼埃赤裸的尸体躺在嵌木拼花地板上，像显微镜下的一只昆虫。你看到过照片，所以不太吃惊了吧？法西说。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3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亚克索尼埃苍白的尸体躺在拼花地板上，和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兰登站在尸体旁，在强光下眯着眼观察着。在惊愕中，他提醒自己，索尼埃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了这个奇怪的样子。就他这个年龄的人而言，索尼埃看起来健康极了，他所有的肌肉系统分布分明。他已脱下了身上的每一件衣服，并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地板上，躺在走廊的中央，和房间的长轴线完全处于同一条线上。他的手臂和腿向外张开，像一只完全展开的鹰，又像孩子们做的雪天使那样手腿岔开，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像一个人被看不见的力量向四个方向拉扯着。在索尼埃的胸骨稍下一点有一块血渍，子弹从这里穿过了他的肌肉。奇怪的是，伤口流血极少，地下只淤积着一小片已变黑的血液。索尼埃食指也有血迹，显然他把食指插进了伤口，来制作他那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床。用自己的血做墨，以赤裸的腹部做画布，索尼埃画了非常简单的符号，五条直线相交而成的五角星，五角星护身符。这颗血星以索尼埃的肚脐为中心，这使尸体更显得令人恐怖。照片已令兰登不寒而栗，现在亲自到了现场，兰登更是吓得魂不附体。他自己弄成这样。兰登先生，发喜的黑眼睛又在盯着他。这是巫术中的五角形护身符，兰登说。他的声音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显得有些沉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使用的。它代表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兰登总是有些犹豫。告诉一个人一个符号意味着什么，就如同告诉人家听一首歌时感受如何一样，不好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3K 党的白头巾在美国是仇恨和种族主义的形象，而在西班牙同样的服饰则表

表示一种宗教信仰。符号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兰登说，五角形主要是一种异教符号。法喜点点头，魔鬼崇拜，不对，兰登纠正道，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用词应该更准确一些。当今表示异教的词 Pagan 几乎成了魔鬼崇拜的同义词，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这个词的词根可以追溯到拉丁语 Paganus， 它指的是住在乡下的人。异教徒本来的字面意思是指那些没有接受任何宗教灌输还恪守古老的自然神崇拜的乡下人。事实上，教会非常害怕那些住在乡下村镇里的人，以至于原本那个表示村民的词 villain 后来竟用来表示恶棍了。五角形，兰登解释说，是一个在基督教产生之前有关自然崇拜的符号。古人认为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半雄性，一半雌性，神和女神共同作用，保持力量平衡，即阴阳平衡。当阴阳平衡时，世界就处于和蔼的状态下，不平衡时，世界就一片混乱。然后兰登又指向索尼埃的肚子说，这个五角形代表万物中阴性的那一半，一个宗教史学家称为神圣女性或神圣女神的概念，索尼埃应该知道这个。索尼埃在自己肚子上画了女神符号，兰登必须承认这似乎有点怪。最具体的解释，五角星象征 Venus， 代表女人性爱和美的女神。法喜看了看那裸体男人，咕哝了一声。早期宗教都是基于大自然神性的秩序之上的，女神 Venus 和金星是同一的，女神在夜空中也有一席之地。夜空中的女神有许多名字，金星、东方之星、伊斯塔、阿斯塔蒂等，都是些充满活力的与自然和大地母亲密切相关的阴性概念。兰登决定不告诉他五角星形最令人吃惊的象征，它的形状源于金星。当兰登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天文学专业的学生时，他就吃惊地了解到金星每八年在空中的运行轨迹正是一个正五角形。古人观察到这种现象，对之敬畏之至，于是金星和五角星变成了至善至美和周期性的性爱的象征。为礼赞金星的神奇，希腊人以八年为一个循环来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今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每四年一届的现代奥林匹克奥运会是沿袭了金星的半个周期。更少有人知道，五角星差点成了奥运会的正式标志，只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将五个尖角换成了五个相互连结的环，以更好地体现奥运会包容与和谐的精神。法喜突然说，兰登先生，五角星显然也和恶魔有关，你们美国的恐怖电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兰登皱起了眉头，真谢谢你好莱坞。在系列恶魔杀手电影中，五角星几乎每次都出现，它通常和其他被指责为恶魔符号的东西一道，被胡乱地画在某些恶魔杀手住所的墙上。每当在这种情形下看到这种符号，兰登就感到非常不快。五角星真正的起源是神圣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兰登说，尽管如你在电影中所见，把五角星解读为恶魔，但从史学的角度讲，这并不准确。它起初的女性含义是正确的，但一千年来，五角星的象征意义被歪曲了，在这个案子上还流了血。我不敢肯定我听懂了。兰登看了一眼发系的十字架，他下面的表达有些语无伦次。教会先生，象征符号是很弹性的，五角星符号的意义被早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给更改了。作为梵蒂冈清除异教并使大众皈依基督教的运动的一部分，天主教会掀起了一个污蔑异教神和异教女神的运动，把他们的神圣的象征符号重新解释为邪恶的符号。讲下去，这种现象在混乱年代也是常见的，兰登接着说，

0: 一种新出现的力量会取代现存的象征符号，并长期贬损它们，以图彻底抹掉它们的意义。在异教象征和基督教象征的争斗中，异教徒输了，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成了恶魔的草叉，象征智慧的锥形尖顶帽成了女巫的象征，金星的五角形成了邪恶的象征。兰登停了停。不幸的是，美国军方也曲解了五角星，现在它成了最重要的战争符号。我们把它拖在战斗机上，挂在将军们的肩膀上。爱与美女神竟承受这么多不幸。有意思。法西边说边朝向展开的鹰一样的尸体点了点头。那么尸体的放置你从中看到了什么？兰登耸耸肩。这种放置只是巩固了五角星和阴性神灵的关联。法西一脸茫然。对不起，我没明白。复制。复制一个符号是强化它的意义最简单的方法。亚克索尼埃把自己放置成了五角星的形状。一个五角星很好，两个更好。法喜又把手插进了油光光的头发里，眼睛朝索尼埃的五个角看去，胳膊、腿和头。有意思的分析。他停了一下又说，那为什么裸体？他有些不满地说道，好像很讨厌看到一个老年男人的裸体。他为什么把衣服都脱了？兰登心想，真是好问题。从第一眼看到宝丽来快照，他就一直对这个问题疑惑不解。他最接近的猜测是，裸体是性爱女神 Venus 赞许的事情。虽然现代文化已基本清除 Venus 与男女身体结合的关联，但对词源有研究的人仍然可以敏锐地发觉 Venus 本意中有与性交 Venereal 有关联的蛛丝马迹。不过 Landon 不打算讨论那些。法西先生，虽然我说不出为什么索尼埃在自己身上画那样的符号，也说不清为什么他那样放置自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像亚克索尼埃那样的人会视五角星符号为一种阴性神灵。这个符号和阴性神灵之间的关联是广为艺术史学家和符号象征学专家所知的。好的，那么他为什么用自己的血当墨？很显然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供写字。法西沉默了片刻。我认为事实上他使用血和警察履行某些法医检查程序有相似之处。
1: 我不明白。
0: 看他的左手。兰登顺着馆长苍白的手臂一直看到他的左手，但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不敢肯定是否的确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围着尸体转了一圈，最后蹲下了。这时他才吃惊地发现，馆长手里抓着一只很大的粘头标记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关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美方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当地时间18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赢！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

0: 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号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嗯，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好、
0: 啊、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
4: 嗯，
3: 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荷兰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整体的高位逼抢就是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其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的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李内罗换下了汪海健，这个不是一个对额换人，李内罗是前锋，汪海健是后腰，这个是一个赌博式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健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撤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确实在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申花0-1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由于他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他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也不大。那么 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对于对手空间就大了，给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之后0-3大比分落败，所以这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0: 那王毅再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4: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像第7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吴曦的后点扫射，包括第12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静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2: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静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的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两强相遇呢，这个智者胜。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安队众志成城，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身体的呢对抗，还是队员的这种咬牙的拼劲儿，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包括阿苏埃在边路的突破，他是5次尝试扩人，是本场比赛单人尝试扩人次数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安队左边后卫的柏杨不是以速度见长，但是这场比赛呢，他就是敢于上身体，敢于去拼，甚至包括一些铲球的动作。所以呢，阿苏埃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5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静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得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其实是抓的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王海健。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蒙哥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看替补席当中呢3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 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教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
4: 嗯，
0: 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洛耶维奇作为这个过往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洛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

0: 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姑妈也跟他解释了，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1: 对，不知道谁你解释的，可能是
0: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然后这个比赛
2: 盖尔格莱德红星，对，盖尔格莱德游击，
0: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今天下王海剑，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一军指导之前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
1: 嗯。
0: 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
1: 嗯。
0: 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
1: 嗯。
0: 而这个上海申花队呢，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
1: 嗯。
0: 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3: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非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太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顺心切吧。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从那个斯波斯基自己主动辞职到那个申花确定罗伊维奇出任主教练，他来到上海整个也就10天时间，所以对于罗伊维奇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嗯，等会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3: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从可能临场指挥能够打个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需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也全面一点。
1: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罗伊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0: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1: 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3: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毛一军入围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了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罗耶维奇是有一些改造的。从他的初始站位来看，就是高天意是站在了一个相当于10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调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

0: 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京沪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申花泰山，还有、就是、
1: 好残酷他这个赛程太虐了、
0: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第一级难度，所以对他的考验是很大的。
2: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一点，您
0: 说他来说就是可能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他不用太急，就是拿分，比方说去客场拿了一分，包括这场，我觉得你拿一分，其实申花球迷就是满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刚接手球队又是对手又非常强。
2: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王毅，咱们也可以共同帮这个申花去出谋划策，因为斯卢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洛耶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是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要链。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就非所以非常拧巴。王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一个这个战术，包括米洛因为其未来的一个前景哈。
3: 对，我首先呢觉得就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两支强队交手，这个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运气其实也占着很大的成分。
1: 是，
3: 你比如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当时特谢拉的那个球，那个球就是鬼使神差的就踢到了侯森的脚底下，侯森把球解围出去了。如果说特谢拉就面对那样一个大空门，以他正常的状态把球踢进去的话，恐怕在上海体育场随后的比赛走势呢就不太好说。所以呢，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了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吗？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一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一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一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安杰一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就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有那个感受。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是吧，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一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2: 是不能输的，
3: 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

0: 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罗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吉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俊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罗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
1: 嗯，
0: 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

0: 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1: 嗯，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十七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A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2: 因为我当时这个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3: 今天其实
2: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3: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欢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1: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3: 最起码得那都不是疑似，
0: 我
3: 觉得
0: 个人的感觉
3: 那就
0: 是
3: 手球，
0: 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1: 拉莫斯
0: 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了拉莫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判
1: 他们两个人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3: 裁判那个视角看不到，
0: 判了一个球门球，
3: 裁判那个视角没有感觉。
0: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手上他也不会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抗，然后球呢出了底线，即便是碰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很清晰是最后拉莫斯碰出去
3: 角球，
0: 但是他又
1: 对
0: 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树兰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队角球，他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的人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树兰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场播报一下？不然的话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你在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的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树兰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3: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最起码今天有些这个球判的不是很仔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

0: 那只申花和大连实德杀的是
1: 太久了吧，
0: 不是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
1: 嗯，
0: 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1: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七天三场比赛，但是而且
0: 突然打出了任督二脉感觉。
1: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2: 首先说说老彼得吧，老彼得确实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是吧，但是老彼得也执教过国安呀、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2: 对吧，
0: 那就是意思这个以后人家在上海申花打好了，不排除是接替这个蒙哥马利的可能性。
1: 蒙哥马利现在正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是。
0: 这个球场的战绩都是起起伏伏你知道吗，跟股市一样、啊。
2: 正好接着张文的这个说蒙哥马利现在意气风发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呢球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和蒙哥马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和球员沟通的教练，另外呢他的训练的质量确实是还是挺高的，包括在冬训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的战术打法需要很好的体能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呢他的训练在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条件，训练的强度包括训练之后的恢复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国安队在联赛的中期呢包括医疗团队的介入，医疗团队呢会带有比如说像氧疗啊像冷疗啊一些有利于球员恢复的这些康复措施，更多的帮助现在国安队因为比较老将比较多伤病比较多，帮助一些老将们能够尽快的恢复状态。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体能的储备，再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一些年轻队员的这个到队，让球队呢其实有了一些在内部的小的竞争，相互之间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同时呢我觉得像这个体育总经理马永明，他呢包括蒙哥马利在不断的平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也在强调，就是这支球队体现的不仅仅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应该体现的是北京足球的精神，包括签下了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那个时候也明确地表示说为什么要签，尽管说现在俱乐部的经营压力很大，但是签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你国安队出征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中超足球比赛的精神面貌，所以呢就是他不断地在精神层面当中也在去更强化球队的一种凝聚力和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吧，在技术层面当中，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0: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慧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就是肯定不太开心，那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3: 赛后米罗耶维奇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去谢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
0: 连线，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甘慧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3: 嗯，拜拜。
0: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野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3: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乒羽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5: 主持人好。
4: 来，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5: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IO10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印度选手，对，他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来，我应该是怎么打，我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
3: 他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印度那比赛，就是你看那次转播就发现这个球场跟你所有看过的羽毛球比赛的球场都不一样，就白不刺裂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
4: 你说的这个是现场灯光的
3: 对
4: 一种，就
3: 是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业余，就是感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场地。当上次看的时候想起来了啊。
4: 但是除了我们说风向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我觉得IO10确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又非常年轻，所以好多人就在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单赛场我们又很难打的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年轻选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5: 确实啊，就像您刚说的，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

0: 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
1: 嗯，这是阿优石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他是一个新星，一方面的这场比赛有石宇奇的这个签运表背啊，抽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另外一点呢就是主场的这个整体的气流的判断，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张文也聊，我们也说到就现在也没必要出太早的状态，因为整体呢这个亚运会是非常接近了，运动员都有这个比赛的一个高点周期，包括乒乓球队像我们看到这整体状态也不容乐观，对吧？但这不容乐观呢，我们说是主动啊，把自己这个运动周期往下降一降，然后希望整个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巅峰期出现在这个重大比赛的一个时间点，对吧？
2: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你，
1: 所以那翁虹洋也输了。
2: 对，翁虹洋是输给了日本选手，而且这场比赛可以说输得非常脆，几乎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有过领先，0-2就输了。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上限看起来很高，但是下限好像也很低的选手，不这么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翁虹洋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2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票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虹洋，哎，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吧，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再来说女单，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悦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悦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3局是吧？
2: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
1: 哦、
2: 应该说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看陈雨菲、韩悦都是哎首轮在关键分2分3分这样失利，但是到了2、3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我觉得第一局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他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10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嘛，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2、3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把控和判断之后，就能顺利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吧也是给我们队员后续不光是说女单啊，各个项目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再来说说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胡科元、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吾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4强，奥尔良大师赛拿

0: 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岩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1: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对年轻组合李静、罗西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1: 嗯，
0: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对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蒋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四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队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2: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两局战胜了这个潘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1: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四分之一区。
2: 哎，
0: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八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功大，然后要进四强还要面对四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得到八强四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2: 嗯
1: 嗯，
2: 混双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0: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
2: 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0: 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两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就遇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燕哲、黄东萍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2: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1: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爆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2: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

0: 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但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嗯、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1: 嗯，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这边呢也有好几站，像什么澳门的冠军赛啊正在打的，前两天像这个欧洲的大满贯啊 WTT 的，然后再往前还有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0: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五个单项拿到了2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把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2: 嗯，就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一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一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0: 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嗯，
0: 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奥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无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7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啊，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2: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在德黑兰主持一场宗教活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持续推进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推动个体工商户提升经营能力，延展生命周期。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将个体工商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3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3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

0: 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具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

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

0: 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3: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5000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6: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6: 对，
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2: 东汉的古诗19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的

0: 写得很漂亮，他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写他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的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
0: 对对对，
2: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3: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0: 是，
3: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4: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5: 对，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1: 哎呦，
5: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4: 是
5: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4: 大笔一挥满分。
6: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2: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7: 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4: 对，多吃一点，
7: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4: 是的
3: 是的。

0: 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
1: 嗯，
0: 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瘦子啊、芭蕉叶啊。
1: 嗯，

0: 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彤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1: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它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2: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3: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4: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5: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3: 这相当于是古代
1: 养蚕织布指南，
3: 一个说明书。
5: 对，它是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1: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3: 看到了
1: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3: 对，坐在织机前。
6: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缚帛，这件织锦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护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

0: 这么大，用这个巴掌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1: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2: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还比牵牛，不以扶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4: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5: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3: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0: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对，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4: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那么一侧呢是英文，一侧是洋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 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3: 凸出来的叫洋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

0: 洗手的汽水用的，
1: 嗯，
0: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2: 很有仪式感。
3: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敬语》，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敬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
2: 嗯，
3: 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4: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5: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香，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 光。

0: 土偶长尺鱼，卖之珠亦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市。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市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市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地城秋色新，满是翠衣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2: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3: 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4: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3: 不错。
5: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3: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4: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要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3: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4: 这里既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6: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3: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6: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4: 好，就要这个了。
6: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3: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7: 红砂狂子，蜜饯雕花， 花瓜。
4: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来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3: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4: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6: 鱼虾螯蟹，纯兔虎蜥，鸡签羊头签，
3: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4: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3: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4: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3: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4: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3: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4: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3: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4: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2: 明成愿做赏花人。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地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

0: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

旧，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被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忠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忠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穆生忠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000-5000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穆生忠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

得出的结论和木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木生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木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木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1把铁锹、1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难越的戈壁滩。有人问木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木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木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木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道梁一带。木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木生中二话不说

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穆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五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十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穆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穆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穆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
共同的担当。路通了，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八成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木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木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木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木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木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木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木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木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木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正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但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

0: 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这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

0: 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的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儿。您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2: 谢谢。
4: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2: 哇哦，非常感谢，
3: 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4: 啊，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3: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4: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3: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4: 小梅，有你真好。
3: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5: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4: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

0: 有什么指教？
1: 例行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0: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2: 这是我们的护照。
1: 张小梅，啊，没问题。李想，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2: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位先生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0: 啊，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1: 请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2: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1: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啊，
0: 好的，我跟你走。
2: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2: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3: 当然，您请看。
0: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3: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0: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3: 哦，不急不急，你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2: 憨狗警官，您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3: 真的可以吗？哦，那个太好了。
0: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3: 边喝茶边看电影，那太棒了。
2: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3: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三天后，还得再拘留两天，请你们理解。
0: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2: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0: 是的，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生意了。
0: 啊，非常感谢您，憨狗，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3: 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
0: 啊，方便方便，中国话、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您。
2: 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
3: 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0: 好，一言为定。
4: 移民局核查了李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李想补办了签证。此后，知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 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理想镇。

0: 里品茶，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
1: Tango， 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不，去中国旅行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
1: 啊，哈哈，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
2: 不用等太久，李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
3: 哦，天哪，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 Tango， 祝福你们。
2: 谢谢你，李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我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亚，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1: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2: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1: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
2: 梅，谢谢你能和理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 Hango。
2: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梅，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理想？
3: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
2: 他怎么跑了？理想，梅是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2: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李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
4: 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
2: 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李想。他的赏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亲爱的理想，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1: 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 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0: 的确非常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1: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2: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3: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0: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2: 理想，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0: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2: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3: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1: 一家工厂从筹建到计划落地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干，我无条件支持你，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0: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2: 李湘，你一定能成功。
3: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4: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3: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1: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3: 如果我们买几台输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那被套呢？
3: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1: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理想，你看，航缝机加上输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3: 五位你好。可是先生，我们不是约好明天去交定金？啊，这样，那太遗憾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唉，先前我们看的那家厂房，刚刚被别的客户租走了，合同都签了。
1: 啊？跑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厂房，就这个最合适。这下好了，还得从头再来。
3: 那就从头再来。我们前几年生意太顺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1: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啊，
1: 来来。啊，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1: 打了。
2: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纺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三五百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只是
0: 什么呀？你说嘛。
1: 只是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1: 倒霉，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房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说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0: 约瑟夫入股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1: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3: 老板，李想。
4: 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1: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3: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0: 太好了，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
5: 这叫开门红。
1: 哎，小梅，
0: 哎，
1: 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织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又一例证。
0: 这评价好高啊！当初我只想着办企业，压根儿没想这么多。
1: 是啊，我们能在这里办起家纺工厂，还真是受益于中非友谊。如果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更谈不上办企业。
3: 对，我知道，是中国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产品，给我们带了就业机会，当然也带来了友谊。
0: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理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
3: 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
1: 啊，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0: 啊？还有什么工作？
1: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
0: 还有什么设备没安装？再说，我也不懂安装呀。
1: 哎呀，你过去先看看嘛。
6: 没，快去打开嘛，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重要的设备。
0: 李想，你骗我。
3: 哦，小美，她这是怎么了？ Oh my god， 全是鲜花，满满一箱

0: 鲜花。哦，钻戒，李想，还有你的钻戒，快点拿出来。
1: 小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一直都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和永远的亲人。你愿意吗？
0: 哦，天啊，这也太浪漫了。妹，快答应他吧。
2: 答应他吧。答应他。
3: 众人围拢过来，将李想和张小梅围在中间，打着手鼓跳起了非洲民族舞蹈。

广播剧《织梦非洲》播送完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杰、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儿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6: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

0: 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3: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4: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4: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传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5: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6: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7: 上班！
8: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9: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8: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响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0: 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目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十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 10% 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两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5: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6: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7: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一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6: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
8: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6: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9: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吃盘

0: 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1: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四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2: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1: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2: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的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5: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五月至十二月，其中七月至九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6: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5: 郑月亮介绍，今年六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6: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呢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5: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6: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5: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6: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7: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8: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

0: 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4: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

较好用的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

0: 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1: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4: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3: 警示标

0: 时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0: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

0: 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3: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4: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6: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4: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6: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的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4: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6: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

0: 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3: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2: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2: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5: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3: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4: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4: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4: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2: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 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4: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的报道。
6: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7: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8: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6: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9: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6: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0: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6: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11: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 70% 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1:1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2: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1:1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3: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2: 对，是。

0: 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1: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呢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0: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1: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
0: 哎，
1: 实
0: 是
1: 这
0: 的，
1: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0: 对，没错。
2: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0: 是。
2: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0: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氰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 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

0: 扣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钻岩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0: 用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是片尾那棵 16.5 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叶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

0: 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啊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北上人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

0: 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那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是的，
1: 是。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 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

0: 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1: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

0: 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1: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啊。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1: 是。
2: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1: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0: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1: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清污染那些东西它是感受不到的，它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

0: 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啊，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卷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

0: 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2: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

0: 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1: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5: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

0: 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十六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 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事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4: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

0: 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2: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3: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6: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7: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 传统的通用大模型

0: 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扮演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

0: 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4: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4: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4: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6: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7: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6: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4: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6: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4: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8: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4: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8: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之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4: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 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

0: 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持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3: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4: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4: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4: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2: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

0: 及其父母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

0: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1: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0: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1: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2: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4: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5: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4: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5: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4: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

0: 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3: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

0: 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户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啊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啊。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 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

0: 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啊，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显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梯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梯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是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就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梯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三楼，它只能到三楼半或二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 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扶持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你反映。
4: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6: 老旧小区这个停车，您要停怎么停？它没法停。
7: 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照得见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就是为不需要房子，
6: 这
7: 也不合理。
8: 实际推行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

0: 需求是极难协调。
1: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

0: 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1: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0: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0: 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3: 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间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6: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晋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4: 对，
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2: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2: 对对对，
0: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

0: 旨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慧灯的，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2: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
2: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4: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1: 对，
5: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1: 哎呦，
5: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4: 大笔一挥满分。
6: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奎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0: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乔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7: 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4: 对，多吃一点，
7: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4: 是的，
5: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0: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彤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

0: 河之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1: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她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2: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3: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4: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5: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3: 这相当于是古代
1: 养蚕织布指南，
3: 一个说明书。
5: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1: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3: 看到了
1: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3: 对，坐在织机前。
6: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缚帛，这件织机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护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8丈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6: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0: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

0: 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还比牵牛，不以扶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2: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3: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2: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4: 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3: 好。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女》，写的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 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鬓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室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 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一这天开始，就开始热。

0: 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两三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1: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3: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2: 嗯，不错。
4: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2: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3: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2: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3: 这里既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5: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2: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5: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3: 嗯，好，就要这个了。
5: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2: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6: 红砂盘子蜜饯雕花花瓜。
3: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2: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3: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7: 鱼虾螯蟹纯兔腐蜥鸡签羊头签，
2: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3: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2: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3: 嗯，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2: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3: 嗯，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2: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3: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2: 你是爱慈

0: 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1: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0: 明成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四集。
4: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它的来意。
3: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4: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3: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4: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3: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呀。游天笑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保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撬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4: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3: 游天笑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4: 不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好像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的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实际上背景通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银行开在租界，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中汇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

0: 园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
1: 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
0: 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
1: 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
0: 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涛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涛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
1: 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
0: 他对着游天笑叮嘱道，
1: 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2: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

0: 他关照游天孝，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观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1: 明白。游天孝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游天孝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十八集。
7: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重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州的第十九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清凉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九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第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布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14日上午9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走进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第二十师和第二十

医师同时发起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发起猛烈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1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刻，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第19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第20师和第21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从乌尼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尼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第19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以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尼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多达20个团。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轻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茫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

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地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5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的所有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800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反对，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了七天。七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夜晚，粟裕率领的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粟裕出发以后，方世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近五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方志敏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

0: 再从上饶市中到南昌，被沉重铁料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1935年8月6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汉语中，子常常用作男性的尊称，比如说孔子、老子、韩非子等等，庄子也是一个尊称。那庄子的本名叫什么呢？庄子名叫庄周。庄子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凡的思想家，他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浪漫诗情、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他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那种旷达与幽默，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倾心。但是我今天不想把他仅仅当作哲学家、思想家的庄子来仰望，而是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看他，讲一讲庄周的故事。庄周的生卒年不详，大约是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一般认为是大约在公元前369年，这个叫庄周的孩子在宋国蒙城出生了。他的父亲为他取名叫周，这个字啊很高级。春秋战国的时候，人们起名字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孔子，他的名呢就叫丘。这不仅是因为啊他的脑袋的形状长得呢很像曲阜城外的泥鳅山，而且呢也跟他呢在泥鳅山出生呢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国君送来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孔鲤，鲤鱼的鲤。而郑庄公，郑国的郑庄公，他因为物生，注意什么是物生啊，

误生就是难产，他因为误生竟然被起名就叫做误生，真是啊，我们今天都不敢想象的可笑。庄子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身份，我们虽然不得而知，

周。周这个词呢，是蕴含丰富而又深邃的。这个字呢，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的周字啊，就像在一块田地里种上庄稼的样子，本意为雕刻的细致完备，又引申出普遍环绕的意思。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被命名为《周易》。对庄周的记录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啊，文字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司马迁对于庄子的记录也仅仅有短短的200多字。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短短的这一段的记载啊，只是说了他的姓、他的名，那么还说到了庄子这个人，他的人生选择与志向。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勿为有国者所讥，终身不至，以快无志也。”就这么短短的200多字，是记录庄子这个人的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史料了。但是里面的信息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简略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庄子啊，他是蒙地人，名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宋国的一个七员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庄子这个人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本源于老子的学说。司马迁又说，庄子这个人呢，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数是什么呢？是托辞言意的寓言。而他写的有一些著名的文章，比如说《渔父》《道直》《屈妾》，都是呢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而表明老子学说才是自己所尊崇的核心。像魏磊虚、抗桑子之类的篇章，都是啊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所谓的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也就是说只是预言、打比方的意思。可是庄子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善于行文措辞，也就是说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非常的善于呢来表达描摹事物的情状。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的博学之士，也难免呢都受到庄子的攻击。庄子的语言呢是汪洋自肆、气象磅礴的。那么这些语言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都是啊为了让他自己的性情切合切意，能够非常的恰切地表达自己。所以呢，那些王公大臣尽管呢很仰慕庄子这个人，也佩服啊他的这种才情，可是呢都无法利用他。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后，司马迁他还参考了庄子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来为庄子作传。故事是这样写的，说有一次楚王听说了庄周的学识，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他为宰相。庄子当时正在干什么呢？他正在濮水的岸边钓鱼。那两位大夫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非常客气地说，我们是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我们呢只不过是先导，随后大王还要亲自来请您。大王啊，他想把我们的国家都托付给您，让您受累了。庄子以他的聪慧之心，早就看透了权势微服背后的凄凉和可怜，他岂能放弃自由走向牢笼呢？此刻那两位大夫还站在他的身后等着他回话呢。当时清风每日，浦水呀波光粼粼，庄子头沟的地方似乎他已经看到了游鱼的影子。庄子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浮标的动静，根本没有功夫瞟一眼他身后那两位啊楚国的使臣。面对楚国的宰相之位，
庄子

0: 持竿不顾。他呢，给这两位使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听说呀，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3000年。楚王得到了这个神龟之后啊，就用精美的布把龟壳包起来，再用盒子呢把它装起来，摆在庙堂之上，准备呢用它来占卜国家大事。那我们站在老乌龟的立场上想一想，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家把自己的骨头供起来，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理睬自己，拖着尾巴在泥塘里爬来爬去呢？那两个大夫说，当然还是愿意在泥里爬来爬去吧，那到底是活着。庄周说，你们走吧，我宁愿做那只摇着尾巴在泥里爬的乌龟呀，在淤泥中快活的嬉戏，多开心呐，哪愿意做什么宰相来受束缚呢？庄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历史的记录上是模糊的，我们从史书上认识的庄周就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成年人了。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当时啊，漆不但是用于建筑、家具、器皿、铠甲以及战车，当时啊，都是要把这些东西啊油漆过之后才能更耐用。所以说呀，漆是重要的物资。漆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漆树的大园子。作为一个漆园小吏，庄周呢收入微薄，仅足糊口而已。虽然这只是一个级别很低、待遇很差的官职，但是就连这个差事，庄子也没有干多久。因此，庄周啊常常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庄子》这本书中的描写，庄周住在穷街陋巷，靠打草鞋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他饿得面黄肌瘦，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呀也磨出了洞，就用绳子啊简单的绑在脚上。有人讽刺他搞像黄絮，就是说脖子长得非常细长，就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脸呢也是黄黄的，这估计啊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庄周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功利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连年征战。那时各国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于是就纷纷招揽饱学之士，以达到图强争霸的目的。张仪和苏秦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两个代表。那我们推理一下啊，庄周作为男人，他又那么有才华，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让家人和自己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当时读书人的出路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可以去游说诸侯，像孟子一样，尽管他的学说没有被采纳，但是啊，却衣食不愁，生活的还很气派。要不啊，就去投靠一些豪门做食客，比如说《战国策》记录的有一个穷得活不下去的叫冯轩的人，去投靠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做了孟尝君家的食客，不但自己啊吃饭有余，出门坐车还可以养活父母。庄周却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来谋取功名，贫困的生活没有使庄周颓废或改变自己，却使他找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自在与快乐。这就是庄周的故事，他的一生如此简单，但是他却用笔建构了一个充满奇幻哲思的世界，让我们不由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如何妥帖安放，对我们人生来讲是更合适的呢？我想，让我们一起阅读庄周用寓言讲述的人生道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2: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3: 是的，
2: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3: 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哦。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干则令人中慢，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2: 对，
3: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2: 对对对，
3: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哦，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哦、
2: 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3: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气，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子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2: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0: 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1: 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0: 哎，
2: 这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0: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3: 能。
0: 啊，
3: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0: 嗯，大家说的对吗？
4: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
0: 嗯，
4: 叶儿长在上边，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条辨》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条辨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条辨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0: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2: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0: 哦，大小呢？
2: 很小很小很小。
0: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的那种小石子似的。
0: 那是硬的是吗？
1: 对。
0: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3: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5: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一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0: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4: 季老师，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

0: 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起花坛。
1: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0: 有啊，
1: 嗯，
0: 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亲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

0: 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3: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智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增加。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指出，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牢记统帅嘱托，紧盯打赢，苦练实战本领，争当全域攻坚陆战尖兵，在远洋护航、海外驻防、中外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勇当先锋，持续唱响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猛虎精神战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蒋展鹏、王伟采制的报道，海军陆战猛虎连背水攻坚铸铁拳。
2: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5: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这种小型化和模块化的这种作战，我们要通过3到5人一个小组，发挥我们小组的作战能力，以及跟装甲车协同，形成我们一个整个模块的作战能力。
2: 演练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从连长到列兵，猛虎连的官兵们每个人腿上都绑着一副约7斤重的沙袋。为了锤炼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站立顶沙袋、越野绑沙袋、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受

0: 教育联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1: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弹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八级大风裹着三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利就争，见逢其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0: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2: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奔袭，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0: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6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以实打实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2: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元化，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0: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两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3: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练，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这个种子部队练成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4架实装战机与4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2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实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1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
0: 记者王毅、周军。

0: 亮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已完成出动准备。
4: 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学科：
5: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察，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4: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6: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4: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
7: 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毁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0: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
8: 按照先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特务，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旭：
9: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10: 前方卫星过顶，人员迅速对车辆进行伪装。
8: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

0: 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1: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从难，按纲实训，持续为部队输送能胜任各类战场投送任务的优质驾驶员骨干。
0: 特约记者杨俊杰、妥建聪、曹海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3: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2: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3: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2: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灵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在这里

0: 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后，穿越茫茫草地挥师北上，8月份的时候进入了甘肃临潭。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陌生地域，红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红四方面军抵达这个临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到5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进城的时候，朱宗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严守群众纪律。他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将士们，临潭啊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藏回汉各族百姓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团结和依靠的力量。进到临潭以后的部队啊，认真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做了好几件让临潭老百姓耳目一新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这个部队特别讲纪律，他们执行的是叫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负责巡查督导群众纪律，可以说事事亲力亲为，非常的细致。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在这一带啊，回族群众饱受病痛的困扰。黄火清主动协调红军的医疗队，分片包干走访惠民街巷，免费为老人诊治，为孩子治病，同时赠送草药啊、消毒药品啊等等，讲解最基础的那些方病知识。有的藏族牧民放牧时候牛羊走失了，彻夜难寻，他还组织我们的战士进山搜寻过，顶着风雨把走失的牛羊全部给他送回到了牧民家中。就这些事情很接地气，很暖人心，没有丝毫的那种浮夸的宣传，只是用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彻底击碎了红军扰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0: 当时国民党临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临潭后立刻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各级干部深入村寨街巷，走进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乡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分发给贫困群众。红军的各项举措有效缓解了当地贫富悬殊、民族隔阂的局面，为红色政权扎根临潭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
1: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凝聚各族群的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各族各界的座谈会，开了很多次，打破旧时候的那种森严的阶层的这种壁垒，不仅真诚地邀请藏族的土司、寺院的堪布、回族的乡绅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特别吸纳那些贫苦的藏族牧民代表、回族商户、汉族的佃农等底层群众，和这些人围坐一堂，让各个阶层不同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诉苦谏言。朱宗司令好几次出席在这种座谈会的现场，他多次跟这些各族的群众说，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都是一家人，唯有各民族同胞摒弃隔阂，同心抱团，才能够挣脱压迫，抵御外辱，守住自己的家园和生计。就这样，经过大家这一番努力，原来心存芥蒂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建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心存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红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远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交集、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

0: 独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1: 1936年8月19日，灵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灵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500-600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0: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会正式宣布经过反腐推举和选举产生的临潭县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公推昌云亭为临潭县的县长，牛长顺为副县长，选举了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选举了赵文炯、陈考三、常耀天等等为委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苏维埃机构。这也就是整个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啊，红军部队立即向临潭的14个乡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王家坟、耶律关等3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1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

0: 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5: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6: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15届15次全会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1: 市第16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卢健主持会议。

0: 选出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大会议程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1: 卢健等市领导看望出席市第16次党代会代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1名，候补市委委员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听取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草案的说明，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的说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些内容提交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审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9号至21号召开。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16次党代会，是在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承德未来5年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市上下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对党高度负责、对承德发展高度负责、对全市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做好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严肃汇丰汇纪，严守换届纪律，做好会务服务保障，确保把市第1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发扬民主、团结鼓劲的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大会，开成一次廉洁务实、高质高效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以实际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严格落实市级领导、职能部门包联县区、包联企业等机制，针对性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大力引进研练、补练、强练项目和练主企业，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跃升，要抢抓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政策机遇，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提质升级，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精准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面做好总结评估和问题整改，系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形成一批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成果，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用好基层干部履职纪实档案制度，释放乡村两级干部履职效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各类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抓发展、促落实、惠民生的能力和水平，要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形成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的工作闭环，要深化政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0: 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流的状态、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市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1: 下面播发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在市行政中心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1名、候补市委委员1名、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卢健代表市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决定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决定将两个报告提交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审议。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6次党代会是在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科学谋划承德未来5年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确保党代会开出高质量好效果，要严肃会风会纪，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会风保障会议质效，要严守换届纪律，坚决执行换届实严禁要求，确保党代会风清气正，要精心做好会务服务工作，确保把市第1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发扬民主、团结鼓劲的大会，开成一次继往开来、开拓奋进的大会，开成一次廉洁务实、高质高效的大会。全会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以实际成效迎接市党代会胜利召开。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严格落实市级领导、职能部门、包联县区、包联企业等机制，有针对性地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大力引进研练、补练、强练项目和练主企业，全面提升招商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加快推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抢抓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政策机遇，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建设，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措施。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相关工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各项工作末端落实。要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做好总结评估和问题整改，固化制度成果。要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用好基层干部履职计时到案制度，释放乡村两级干部履职效能。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常态化帮扶、项目招商等各类培训活动，不断提升各级干部履职能力。要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形成想到、走到、看到、心到、做到的工作闭环。 要深化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中整治。

0: 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一流的状态、一流的作风、一流的业绩，为市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以深化改革、完善医疗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升整体运行质效。要以便民服务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深入推进上医工程、亲情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就医难题。要以隐喻并举建强卫生人才队伍，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打造高素质医疗卫生队伍。要以创新赋能培育卫健心智生产力，用好承德医疗资源，科学合理设置应用学科，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医疗健康产业项目，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客观务实总结发展成效，科学精准谋划重点任务，确保市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相契合，与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相衔接，与市党代会精神相统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到承德高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奋勇争先，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全面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樊宏平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增强高新区综合实力。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深化共享制造模式，助推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文旅康养和绿色食品医药产业提档升级，引领电子信息大数据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推介，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和优秀企业。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防线。有关市领导参加调研。
1: 8月18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2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承德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建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各项建议名单草案、选举办法草案、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表决议案办法草案、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关于市16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关于市15届人大7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以及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市政府有关副市长、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

0: 市法院、市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承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全市12个选举单位选出的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72名，现依法予以公布，2026年8月18号。
0: 根据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5次会议授权，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主任会议决定，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8月25号上午至8月28号上午召开，会期三天半。
1: 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卢健同志主持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460名，实到44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依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这次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选出由4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选举李小波为大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由13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李少峰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赵海峰、李雪媛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共45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忠林、于景国、王辉、王鹤民满族、王跃军、方志勇满族、卢健、申军满族、田德峰、傅艳江、冯鹏、边宏广、吕宝俭满族、刘洋、刘文琴、刘海丽女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刚、孙卫青、李东满族、李健满族、李少峰、李玉红女、李立全满族、李小波、杨磊、杨海龙满族、吴国志、吴清海满族、何英华女、辛国勇、沈玉军女回族、张成满族、张国强满族、范振喜满族、尚小辉蒙古族、郑洪波女满族、赵海峰满族、侯国天、顾真吉女、徐树兴、高中卫满族、康海潮、焦雅吉女、樊红平。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李小波。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共13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李少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副主任赵海峰满族，市纪委副书记，分工日常工作，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雪媛，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马增辉，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立功，承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艾征，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兼承德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兼

0: 温丽群，满族，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吴磊，满族，承德市双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段连瑞，围场县朝阳湾镇边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6年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宣聪，满族，丰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主任。贾立民，兴隆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六道河教育总校党委书记，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柴文成，满族，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徐凯，满族，承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1: 8月18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出席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委副书记李小波等一同看望。每到一处，卢健都向出席市第16次党代会的代表致以亲切问候，对大家在各条战线上为承德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卢健指出，市第16次党代会是在155开局之年，承德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本着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为我市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献计献策，切实把市第1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的大会，团结奋进的大会，风清气正的大会。卢健强调，市第16次党代会代表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肩负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党代表示范引领作用，多建务实之言，多献为民之策，切实把大会工作报告审查好、完善好，使报告更符合承德实际，更契合群众期盼。要严守换届纪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选出新一届市委市纪委领导班子，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要严肃会风会纪，强化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会风保障会议质效。代表们一致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开好此次大会，认真审查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严守会风会纪，全力以赴完成好大会交付的各项任务，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李小波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共45名，实际到会4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会议还依次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共11名。2026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卢健、樊红平、李小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共6名。2026年8月18号，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
1: 8月18号下午，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

0: 会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会议由李少峰同志主持。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市共有党员257495名，经市委15届14次全会审议通过并报请省委同意，确定中共承德市第16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460名。全市各
1: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权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王土房乡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1届职工足球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2支队伍参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分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向上的风采。参赛选手康一鸣：
4: 在这次比赛中，我们会拼尽全力，尊重对手，服从裁判，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3: 此次职工足球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职工交流联谊的重要载体。赛事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强健体魄。赛场之上锤炼的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也将激励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实干担当。市足球协会主席韩振国：
5: 我们通过举办本届职工足球联赛，丰富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业余生活，落实全民健身，以足球增进各球队之间的交流，增强团队凝聚力，展现咱们平权足球爱好者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我市群众足球运动的更好发展。
3: 本台消息，日前小四沟镇桥西村举办首届蟠桃会，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在果园中，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品鉴鲜甜多汁的本土蟠桃，游客纷纷选购，满载而归。游客郭雪松：
6: 得知咱们小四沟桥西的丰硕桃园的桃很有特点，今天终于来尝了尝，确实很好吃，我也采摘了一些给家人带回去，有机会让他们也过来游玩。
3: 桥西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深耕特色仙桃种植，大力发展观光采摘新业态，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桥西村党支部书记李雪松：
5: 小小的蟠桃是我们村的致富果、幸福果，眼下正是蟠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借着本次蟠桃节，我们要以桃为媒，以节聚力，真正实现一个蟠桃带动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
3: 本台消息，日前王土房乡联合市医院、乡卫生院开展职工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乡卫生院医护人员重点开展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为职工提供腹部 B 超、静脉抽血化验、心电图检测、血压测量等常规检查项目，医护人员细致做好每一项检查，精准记录职工健康数据，认真排查心血管、脏器功能等常见健康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基础健康问题，现场为职工答疑解惑，帮助他们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市医院医护人员带来特色中医诊疗服务，针对常见的颈肩腰腿痛、身体乏力、气血不畅、久坐劳损等职场常见问题，通过正骨推拿、刮痧、雷火灸等传统中医疗法，帮助职工疏通经络，缓解疲劳，改善身体不适，同时科普中医养生。

0: 冬夏调理、职场健康防护等专业知识，为职工定制个性化健康调理建议。王土房乡干部韩素梅：
1: 你这次体检不但免费，项目还这么全，特别是按摩，做完后脖子轻松多了。
0: 王土房乡组宣。

0: 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五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五点半、五点四十五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十八点三十分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六月至十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1: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
3: 项羽和刘邦在荥阳打了2年0.4个月的大战，最终兵少粮尽，被迫和刘邦鸿沟议和，约定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鸿沟议和以后，项羽就引兵东归，但刘邦却乘机追击项羽，并在垓下将项羽团团围住。楚汉战争终于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在垓下之战中，汉军人多势众，楚军兵少将广，面对不利局面，项羽还能再次施展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才能吗？在垓下这个两军激烈厮杀的战场，为什么还会响起四面楚歌的声音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垓下传来的四面楚歌。
4: 四面楚歌是项羽最后败亡之际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背景呢，就是从鸿沟议和开始，然后项羽就一路上这个向安徽这一带退。在退的过程中间，刘邦就一直追。当时项羽的退兵，他带领的这个撤退的军队只有10万，刘邦的追兵是20万。但是刘邦这次追击，韩信没有来，彭越没有来，实际上是刘邦孤军在追，所以追到固陵，就是今天河南的太康，项羽打了一个小反击，刘邦就架不住了，就缩在那个固陵城中不敢出战。然后刘邦就发愁了，因为他自己，他其实有20万军队也打不过项羽的10万军队啊，他还得依仗当时天下的诸侯，主要是韩信给彭越两个人，这两个人叫谁谁不来，他就向张良求计。张良这个人确实是很高明，张良的高明就在于他能够洞察人情。其实我们说张良是当时天下第一流的谋士，所谓他是第一流的谋士，就是他把当时每一个人的心思都看透了，他就成为第一流的谋士了。

他就给刘邦讲，讲什么呢？他说你想一想，韩信给彭越为什么不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怎么办了。当时韩信把整个的黄河以北魏国、赵国、代国、这个燕国、齐国全平定了，可以说是占据了整个北中国。但是齐王这个位置，刘邦封他为齐王封得很勉强。现在眼看着西楚国的项羽气数已尽，你对他没有加封，他怎么能来？这是韩信不来，彭越呢？彭越也不来。彭越早就跟着等着封你，封他为梁王，等了这么长时间，你就是不封。我们前面讲过，项羽之所以在入关以后不能够称当皇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裂土封王的思潮。韩信给彭越就是代表，他们要封王，你不给他封他就不来。所以张良给他提出来了一个重要的主张。张良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志也。说大王如果能够和韩信、彭越共同享有天下，他们两个立马可报。这个共天下，我们想一想，按我们今天的说法，什么叫共天下？共天下就是双赢啊，就是多赢。共天下的对立面是家天下，刘邦要的是他一家姓刘的一家人做天下，这在当时刘邦的军事实力是达不到的，他不可能成为家天下。所以张良给他提出来要共天下，你要能够和韩信、彭越这些人共同享有天下，他们立马就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共天下。共天下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双赢，就是你刘邦要赢，你也要让你的功臣韩信给彭越也要赢，或者说叫多赢。换句话说，灭了项羽以后，你不单你自己是受益者，你也让人家韩信、让彭越、让他们也成为受益者，他们才可能出这个力。如果你不能达到一个多赢双赢的局面，你光想建立一个家天下，他们不可能来。张良这个计谋，这个点子确实是个金点子，点到要害上了，因为有利益的驱动啊，他们会来的，会马上就来。当然刘邦在这个时候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张良的意见，采纳了。采纳以后呢，加封韩信，加封彭越，彭越封为正式封为梁王，而且许给他从现在商丘的睢阳这一带一直到山东的古城，就是定陶那一带，全部给梁王彭越。从陈，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淮阳以东到海边，全部给韩信。两个人得到了实际的封地以后，立即带兵来了。韩信带领30万大军从北边合围垓下，所以韩信的到来是决定性的因素啊。垓下之战双方的兵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项羽这面只有10万军队，而且是打了多年来的比较疲劳的军队，

0: 10万，刘邦有多少呢？刘邦带了20万，韩信带了30万，这加起来是50万。彭越在彭城大战的时候已经有了3万人马。经过这2年多，彭越的军队至少在3万以上，这就是53万多人了。南边有刘嘉的军队，刘嘉是刘邦同族的一个人，有刚刚被策反的秦部的军队，这样加起来刘邦和诸侯联军的总兵数大概是在60万左右。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才打起来这个垓下之战。
1: 刘邦听从张良的计谋后，形势立刻改观，韩信、彭越等几路大军合围项羽，刘邦的重兵开始在垓下云集。从数量上说，汉军60万，楚军10万，悬殊巨大。从士气上来说，汉军有很多增援部队，士气高昂，而楚军却是长期打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项羽的军事天才还能够表现出来吗？这场决定楚汉命运的战斗是怎样打起来的呢？
0: 垓下之战的这个打的过程比较简单，它实际上就是韩信给项羽的一场对决。楚汉战争中间两个一流的军事家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汉5年12月，两个人第一次正面交锋，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交锋。这次交锋韩信带的是30万军队，他首先带领他的中军给项羽打，打得不利他退回来，然后他两边的军队包抄上去，项羽打败了。这个历史记载韩信给项羽的交战的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后人呢有很多说法，说韩信给项羽这么一打，打得不顺利撤回来了，说这是一种策略，叫什么？叫示人以弱，就是把我的这个表现出来弱一点，然后让两边的军队包抄过去，所以项羽战败了。这些说法呢都是后人的分析，我们古妄听之。我觉得这个垓下之战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韩信的30万军队和项羽的10万军队相比，项羽的军队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他这个失败主要还是败在这个兵力的悬殊之上。所以垓下之战项羽的失败第一个原因应当是军力悬殊，60万对10万，军力悬殊。第二个原因，军粮匮乏。项羽之所以在汉5年10月同意鸿沟议和，就是因为他军粮不多了，到了被围垓下的时候，他这个军队的军粮更困难了，兵力又少，军粮又断了，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项羽不是不会打仗，而是兵力的悬殊和军粮的断绝使他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史书中间记载了这么几句话，说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结楚阁，项王乃大惊曰：汉结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里边有一句的叫夜闻汉军结四面楚阁，这就是所谓的四面楚歌的来源。楚歌的是用楚地方言唱的一种歌，四面楚歌的为的是给项羽造成一种错觉，就是汉军中间的楚兵非常多，汉军已经把整个个楚地占有了，实际上是达到一个造成

0: 错觉，扰乱项羽军心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听到四面楚歌之声啊，项羽的反应是大惊，非常吃惊，这才有下面他决定要出逃。当然项羽这个出逃在军事上来说，他这一仗打败是肯定了，但是这个出逃非常仓促。我们前面讲过啊，三个没有，没有军事会议，没有出逃计划，没有后续安排，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仓皇出逃。而且项羽带领800个壮士出逃以后，只和一个人告了别啊，就是玉吉，其他人谁都没有讲。这样一来，导致项羽的10万大军成了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所以才被斩杀了8万。所以项羽是在这个问题上是负有很大责任的，他不是组织一个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突围，而是一个人带领几百个壮士盲目出逃。所以这个出逃的本身也是一种很粗放的一种军事行动。
1: 项羽为了突出重围，舍弃了他的10万大军，率领800骑兵连夜逃跑，这显示出他有强烈的逃生愿望。而包围垓下的刘邦军队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项羽已经逃跑，于是立刻用骑兵追赶，出发相差了半天时间，一样的快马加鞭，他们能够追上项羽吗？项羽能够摆脱追兵吗？
0: 项羽出逃以后带了800名士兵渡过淮河，掉队的人很多，只剩下100多个随从。他后来逃到阴陵，也就是今天安徽的定远县，逃到阴陵迷了路，向一个老农问路，这个老农就骗了他，告诉他向左，结果一向左是一大片沼泽地，100多个骑兵全陷到沼泽里跑不动，这才知道上了当，然后再撤出来再向东逃。后面的追兵到了，本来项羽和他后面的追兵相差了，从夜半出逃到汉军平民追击，这个应当有半天左右的时间。由于他这一迷路，导致追兵追过来了。所以等他逃到东城的时候，东城就是安徽定远县的东南，逃到东城的时候，项羽手下只剩下28个随从了。项羽知道逃不出去了，后面是几千追兵啊，他剩了28个人，剩了这28个人，项羽还打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战斗。按照一般的人，28个人加上项羽是29个人，29个人面对几千个追兵，那要是叫胆小的，恐怕这就早就马都骑不成了。但是项羽很会打，他先跑到山上，把这28个人分为4个方向，1个方向7个人，4×7=28个人，然后从这个4个方向同时向山下冲，目的是让汉军的追兵不知道东西南北哪个方向里边有项羽，所以汉军分成4面来围堵。到了山下以后，项羽约定这28个人不要汇合到一处，汇合成3处。汉军呢又把这3处团团包围了，就是项羽用这种办法，让汉军始终不知道他自己在哪一块。他这28个人的这一场仗，他能指挥的这么有声有色，项羽的军事天才啊，他那种不畏强敌的勇气，可以说在这东城之战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项羽在从山上往下冲的时候给人定了三个目标，
2: 溃围、斩将、一骑。
0: 溃围就是冲破他的包围，斩将就冲下去要杀这个汉军的将领，一骑就是要把他的军旗大旗给砍倒。结果三个目的全达到了。打了几个回合，他把他的士兵再聚集到一块儿，28个人只损失了2个，还有26个随从。项羽打这一仗啊，他有一个目的啊，在打这一仗之前，他给他的这28个随从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了。所挡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我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今天最终被困到东城，这是老天要我亡，而不是我不会打仗。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痛痛快快的打一仗。”他提出来一个词叫快战，就是痛痛快快打一仗。就像我刚才叙述的，他打这个快仗目的是想证明一点，不是我项羽不会打，而是老天要我灭亡，你说我怎么办？所以他这个仗打完，把这骑兵重新聚集起来，28个人只损失了2个。他就问他手下的人何如怎么样，他手下的28个人说了一句话：果如大王言呐、果然像大王所说的那样的，你的确会打，不是你打不赢，而是上天要你亡。所以这个东城快战呢、是很有名的一场战斗，司马迁这场战斗写得非常出色。司马迁想通过东城快战结识，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是司马迁想通过东城快战来表明项羽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战败的，是上天要他灭亡，不是他不会打。这个目的达到了。东城快战结束以后，项羽就继续向东逃，逃到了乌江边上。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划了一只小船在那儿等着他。乌江亭长就告诉他：大王赶快上船，江东之地虽然很小，但是人口土地足够你称王的，汉兵没有船追过来也没有办法，只有我有船。项羽本来是打算东渡乌江的，但是亭长这么一番善意之言说过以后，项羽反倒感到很惭愧了。项羽说：我带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1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忘我，江东父老还爱我，还让我称王，那么嫉妒不愧于心吗？我内心里能不感到惭愧吗？所以项羽，我不愿意过去了，我骑这匹马跟了我8年，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了他，这个战马就赠送给亭长了。然后他让他随从的26个骑兵全部下马，以步兵和骑兵对阵，项羽一个人杀了将近100个汉军。然后突然中间他看见对方阵营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吕马童。吕马童过去是项羽的部下，后来投降刘邦了，现在又来追杀项羽。项羽看见他就说了一句话：若非无故人乎？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我听说项王悬赏我这个头，赏1000金，封1万户。你既然是我的老朋友，我就把这个人